0: 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0: 当

给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他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他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地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2: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
3: 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3: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3: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划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天要介绍的是凤飞飞的《南屏晚钟》，歌曲收录在1976年发行的专辑《春风吻上我的脸》。这是一首旋律悠扬、广为传唱的经典老歌，因为曲调悠扬婉转，表现出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历久不衰。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凤飞飞的《南屏晚钟》。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今夜世界が終わっても大事にしたいのは僕らの今。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

0: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是理想混蛋。
2: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吕彦良。

0: 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FP 竞选者。ENFP 在生活上享受真正的自由精神，他们的个性外向、开放，喜欢社交和与人互动，重视深厚的情感联系，喜欢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友谊，并会努力维护关系。在集体工作中的 ENFP 通常是创新者，能够提出新颖的解决方案和想法。他们喜欢在充满活力和创意的环境中工作，并能够激励团队成员追求共同的目标。在与人沟通时， ENFP 更倾向于依赖情感和价值观，很看重他人的感受，通常会考虑到他人的需求和观点，并寻求和谐的关系，这使得他们在社交环境中非常受欢迎。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2: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3: 神灯，我想点歌。
4: 神灯，
5: 神灯，
4: 神灯，
5: 神灯。
6: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7: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8: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奲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陈华。陈华出生在1997年，是台湾新生代女歌手，声线独特厚实又温暖。2018年与成员林延毅创办 YouTube 频道 Ours 我们，因翻唱而打开知名度，之后以组合 Ours 我们发行同名创作专辑。2022年陈华发行个人首张创作专辑《华语浪漫》，以主打歌《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让人气不断飙升，一年接下破百场的校园笑唱，被称为校园女神，并获得第18届 KKBOX 风云榜年度百大风云歌手，也荣登音乐串流平台 Spotify 2023年台湾最多串流收听次数冠军歌曲。近期也接续发行这么多年《左边的人》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上述歌曲都是陈华以自身经历词曲创作的。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7: 鬼鬼鬼鬼鬼鬼鬼鬼，
8: 请病人至20号就诊间。
9: 医生，我最近很怪，我头痛、肚子痛、心也好痛。
10: 呵，典型大学生症状。
9: 哈，那是什么？
10: 方向错，逻辑乱，人生卡关，未来迷茫，情绪不稳定，选择困难。
9: 对对对，就是这样。
10: 这是你的诊断书，20岁症候群。
9: 什么？那么怪？
6: 因为这里是非常规
10: 鬼
6: 鬼鬼门诊。
11: 来，深呼吸，吸，再吸。欢迎来到喘不过气的23。
12: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
7: 喘不过气的20岁。
12: 我是 DJ 小文。
13: 我是 DJ 四月。
14: 我是 DJ Yoga。
12: 我们是
7: 四月小文做瑜伽。
12: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喘不过气的20岁就要来探讨一下20岁时那个磕磕绊绊的爱情生活。
14: 爱情生活，
13: 没错
12: 没错。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因为前几组都没有想到这个，然后给我们抓到了
13: 这个主题吗？
12: 没错啊。
14: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发想呢？
13: 是谁发想的？
12: 这方便说吗？就是最近有点桃花朵朵开，然后再加上就是呢，最近也是刚走出一段感情，然后心得也是蛮深的，然后我在我的DJ 擂台赛或者是点歌传情，然后时不时就有提到一下，我想说哎，好像很有发想这个部分。我想哎，那如果我的20岁可以给我唱谈的话，那好像也不错。
14: 我也是觉得很不错，但是我还是要安慰你一下，不要伤心。
12: 好的，那我也鼓励你一下呢。这可以说吗？
13: 期待哦。
14: 说吧说吧，
12: 反正我们都做这个爱情生活了，我觉得想必还是要聊一下的。
14: 是啊，
12: 可能就只有我们3个听到也不一定，对不对？
14: 我想必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吧。
13: 应该电台大二大部分都知道了，
12: 毕竟我们有一个大喇叭。还有一个小喇叭。哎，是谁？不知道。
14: 不要说。那雨娜呢？最近有没有什么暧昧对象？
13: 我的情感故事为零。
12: 真的吗？
13: 哎，你们两个什么意思？真的啊，
12: 就是很奇特。哎，毕竟
13: 什么？
12: 就是很小，真的很小，
13: 就是说我
12: 完全零的那种。因为肯定会有一点点心动的感觉，还是会有的吧。
13: 可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就是比较 内向，对，哎，文静，嗯，好，就是比较内向吧，然后就是不太跟不认识的人交流，所以我感觉不会接触到特别多，就是做特别多的人吧，都是跟身边的朋友，
12: 然后身边的朋友也通常都是女生，
13: 对，
12: 偏多，
13: 是的。
14: 那你在去年上课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男生喜欢你呢？
13: 没有，
12: 想必是很难的爱海青班。
13: 对啊，海青班，而且我们班的那个男生的数量偏少啊，
12: 比例偏少。好的，那我们就马上的来进入一下我们探讨爱情生活的第一点好了。那我们第一点呢，就来探讨一下我们现在普遍20岁年轻人他们的爱情观是怎么样的。因为现在的爱情观不是偏多是那种速食，就是很快哇对到眼了，然后在一起了，然后过后新鲜感就过了，然后我们称这样子的爱情为速食爱情。当然也是有一些比较老式爱情，
13: 就是细水长流，
12: 没错，
13: 在一起很多年的那种。
12: 那你们对于这两派的爱情观们有什么看法呢？
14: 20岁的爱情观，
12: 对，
14: 看来是需要想一想。
12: 好，
14: 因为太久没谈恋爱了。没有，我是觉得20岁的时候的爱情观的话，可能就好像因为你刚离那个中学时期不久嘛，所以可能就是需要慢慢的，就是怎么说来着，就可能你还是慢慢延续在中学的时期，
13: 就是想法，
14: 对，然后但是你又是要进入社会的人了，
12: 就是我们已经要变成一个初步的初级大人，
14: 对，
13: 要慢慢变成熟了，
14: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就像我们像20岁这样子，其实跟中学是没有差，但是可能你再多几年的话你就慢慢成熟了嘛，
12: 毕竟已经到那个阶段，
14: 对，然后你的爱情观可能就慢慢的升高了，
13: 就是随着发生的事情慢慢改变的，
14: 对对对，
12: 因为它不能单单只是因为喜欢，就是很单纯的感情，
14: 是
12: 它是一个 会被影响的因素，就是未来，你的未来会因为你的另一半，对
14: 对，
12: 那雨娜呢？DJ 四月呢？
13: 我的话，因为其实我没有很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就不会特意去想我什么时候要谈恋爱，跟我谈恋爱的就是方式是哪一种。我觉得有遇到就是一个缘分，但是就是，但是我的
12: 一个很单纯的那种爱情，
13: 但是我身边的朋友都是也是有分为这两种，就是身边的对象一直换，就换得很快的那种。
14: 确实，
12: 真的吗？
14: 我那边也是有遇过，而且我觉得就是像雨娜说的也是对，就是你有遇到是那缘分来的嘛。但是如果是真没遇到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你也是很少注意社交，所以也很少去遇到就是认识 新朋友这样子。而且我也看过就是身边的人就是一直在换着男女朋友这样子，都有
12: 缘分吗？所以如果缘分确实是需要的，但可能因为我们圈子的人就是这样嘛，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你需要就是主动一点去踏出某一个 step，
14: 对，
12: 然后才会那个缘分才会来。
14: 对，
12: 毕竟瑜伽也是这样来的，
13: 就是主动。
14: 我是例外嘛，我是没有呢。
12: 我觉得确实是啊，就是要踏出一个主动的动作，然后后面才看缘分。
14: 因为爱需要勇气。
12: 没错，这确实是的，
14: 是梁静茹给我的
13: 勇气。
12: 现在我们来 BGM 一下。
13: 突然串场了吗？
12: 没错。
14: 好，那慧文呢？慧文觉得是怎样？
12: 我的吗？ 对于这两派吗？
14: 对啊，
12: 其实我是非常反抗就是速食的恋爱的，就是有一种为了恋爱而恋爱的感觉，
14: 对，
12: 感觉那是不成真的。但确实有一些人他们确实是很一见钟情，比如我们的有一个朋友，不方便说是谁，他确实是很快速认识几天然后就在一起，但是到现在还是很长久。没错，我就觉得好像很 很特别，不是很奇葩，就是
13: 很奇葩，
12: 不能说很奇葩，就是很特别，也是一种缘分。
13: 是的，
12: 所以我想说，不可以太过的直观，然后给他一个刻板印象。
13: 所以你谈恋爱都是以长久目标为主。
12: 没错，
14: 我想要谈的恋爱都是可以到结婚的，
12: 奔着结婚而去的恋爱，
13: 大家应该都是这么想。
14: 但没有，但是有些人不是这么想。
12: 对，有些人是活在当下。
14: 对对对，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像我们一个朋友，他觉得
12: 很多朋友，这集很多朋友，
14: 不是这个朋友是
13: 无中生有吗？
14: 这个朋友是我们认识的，但我不方便说他名字，我就不说。他就说他觉得他跟他男朋友在一起不会到结婚嘛，就是尝试在一起啊。
12: 哦，但
13: 就是你们两个怎么还隔着我想讲着口语呢？
12: 可是我没有 get 到，可能下播后要来一下，
14: 好
12: 说一下是谁。
14: 好了，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这样子，就是来判定就是恋爱的价值观。
13: 就是他们就是不想着未来，就是先享受当下，然后再。当下慢慢磨合彼此磨合，然后在最后看能不能一直走到长久。
14: 对对对，
12: 我觉得到我们这个 Gen Z 的世代呢，就已经不能给爱情就是定一个刻板印象了，因为大家都是很开放，然后现在网络也很发达，然后已经不是从前的那种细水长流，只能是我认识你很久啊，然后你是我朋友，然后知根知底的那种爱情了。现在已经不能给一个爱情定一个统一模板的模板，
13: 就是定一个框架这样子。
12: 对，他们已经不能被定义了。爱情有很多个样子。
14: 那我们就来进入了第二点。那再接下来呢，就要来讲一下自己的理想型。然后也可以讲一下自己的一些
12: 感情
14: 故事，分享一下吧。
12: 好，那我们就从 DJ 四月好了。
13: 怎么从我这边开始？我完全没有什么，我刚刚还想着我可以听你们的爱情故事了，怎么就 cue 我了呢？
12: 可是最单纯、最初的爱情的模样，就是会更有理想
14: 性，你想象的。
12: 对啊，
13: 我没有我反而是属于比较看感觉。我就觉得，如果真的遇到一个我很喜欢的人，我。没有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理想型的框架，就是去定义。我觉得遇到一个人，就是你喜欢他，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一个感觉，就是一个蛮抽象的感觉。
14: 四月的以后的男朋友听到了吗？还要看感觉哦，
13: 对，就是看感觉的样子。
12: 我真的会很期待四月的。那个
13: 另一半，
12: 对呀、是谁呢？
13: 我也期待啊，
12: 的幸运。
13: 但是我不会，就是特别，我觉得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是没有特别想要去找这样子。
12: 你是可以就是一直一个人到未来都 OK。还是说你对未来还是会有期待，就是那个他的存在？
13: 如果有的话，就是
14: 会比较好。
13: 就是如果有的话就。当然是有更好啊，
12: 就是有更好，因为有一些人是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一个人也可以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
14: 是因为那个他们会觉得很享受，就是单身的时候，
13: 对对对，
14: 很
13: 是一个人的生活。
12: 好，那 DJ Yoga 呢？
13: Yoga
14: 好了，其实我觉得我之前谈的恋爱都不是很好。就是可能我前面我交了两任，然后其实我家人都不知道的，就在中学的时候谈。然后我的初恋呢是在我16岁懵懂不
12: 很青涩的时候，
14: 对，就是不怎么说那个词，怎么说就是
12: 很懵懂的
14: 时候，对，还很小的时候去谈嘛。然后就是因为那个男生是我同班的，然后他是因为我是读独中嘛，然后而且我也是普通班，然后他们又是留级生嘛，他们可能会一直来弄女生嘛，不是吗？就不小心就喜欢他了， 然后他，然后我们就也没有很快的在一起，就是暧昧的同时，
13: 嗯，
14: 就慢慢很久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好也是遇到那个 MCO
13: 疫情，
14: 哦，对对对，疫情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线上聊天，聊聊聊聊聊，聊到我们就之后在一起嘛，嗯，但是那个同时呢，也是在疫情，所以我们也很少去上课，
13: 嗯，
14: 然后之后呢，他那个我的第一任呢，他是比较爱玩的。就是有点像渣男，
12: 有点
14: 对对对对，然后我这个可以说的吗？
12: 可以。
14: 然后他就是可能就是开始冷暴力我，然后就不回我信息这样子，然后我还傻傻的在那边等待等一两，就是隔了一两个月，然后我其中有跟我朋友出门，我朋友就有问我。你跟他怎么样了？我就他没有回我信息，这样子还是在冷暴力你，你要不要快点分手？但是我还是傻傻在等。然后呢，就在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2021年的1月1号跨年嘛，
13: 哇，记得很清楚。
14: 你知道为什么我写给他新年快乐？他说要分手吧。
13: 天哪，
12: 对，伤得很深。
14: 然后呢，欸，我就哦，好吧，
13: 好过分一男的。
14: 这也是更过分的是什么？你懂吗？我之后就有听到，就是听他，就听别人跟我说，就是他在跟我在一起的同时呢，他去跟另外一个女生，那女生呢是我班上的一个男生的妹妹，他们是住在同一个地区的一个女生，然后他们两个搞暧昧，然后那个女生是比我们小，然后他应该是07、06的。然后他们两个在一起，然后他们一起打游戏这样子，因为他们也是住在同一个地区嘛。然后之后就听到他们在一起了，
13: 我超傻眼。
14: 对，然后
12: 那他现在还跟那女的在一起
14: 吗？没有，已经分了。他已经有很多任了，
13: 就是
12: 天哪，就是海王哎，
14: 真的，
12: 这种人通常真的是只是因为爱玩所以才谈，他没有就是真的在，
14: 就是。想要真正的谈恋
12: 爱情这样子。
14: 然后到我第二任的时候呢，这也是很离谱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谈的恋爱都是这样，就是可能 OK， 第二任呢也是在我高二17岁的时候，然后呢也是因为疫情关系，然后我们也是有在学校接触，那时候是我记得还是在年头的时候，因为我是刚分手不久嘛，然后我就他就有我们在学校一点点的小互动，然后就之后又被关在家里，我们就有聊天这样子，然后之后他就我们也是一样暧昧，可是我觉得当下的我只是对他好感而不是真正的喜欢，因为可能那时候还是在分手的时候嘛，然后呢之后他是一个就是很黏很黏很黏的人，而且我有点不喜欢他的那个怎么说性格，因为他有点大男子主义，然后他就可能哦，我会不喜欢就是别人一直买东西给我们，因为我们才认识不久嘛，不是吗？
13: 对，
14: 他就是订了一箱的零食跟一箱饮料要买给我，我觉得傻眼了。
13: 哇哦，
12: 很有钱。
14: 对，他是蛮有钱的。然后呢，然后有几次是我们吵架，因为就是还有一些的性格上的东西我是很不喜欢，然后我们就之后就分手了，因为我是他的初恋，然后我们就分手之后呢，他就特地就是要找我复合嘛，他特地跑来我家乡的那边的附近的海边来看海一个月。对，然后他就是
13: 天哪，
14: 他因为他很伤心，因为他真的很喜欢我，可是我对他没有到很喜欢那种，只是他好感嘛，然后他还有几次就发那个小账，就是发那个密友嘛，不小心放到我，然后他就我还记得当下，我还记得他写什么，如果来看成功有那个海不是涨潮退潮嘛，他看到成功的涨潮的话，他就是再次来找我复合，但是他那时候是不小心把我放到那个密友，所以我点进去看，
12: 不小心了，
14: 然后我就发给我朋友看，然后没有他们都觉得很恶心，
12: 对啊。有种为了装而装的感觉，
14: 对对对，
12: 装逼男。
14: 然后呢，就是他真的就涨潮了嘛，就来找我复合这样子，但是我都没有理他。然后他也因为我暴瘦，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我有点坏，因为我就是可能那时候还是很伤心，然后我又接受了他，可是我又不喜欢他这样子。然后更劲爆的来了，我觉得他有点恶心，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分手之后呢，就 也没有任何说话嘛，可是到我们之后高三嘛，又同班嘛，我们就有一起去到那个毕业典礼，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就一群朋友坐在房间里面，我们两个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朋友突然说到我们的东西，我们就互相怼对方，他就直接说我是听到你跟你前男友分手之后我才趁虚而入来找你这样，而且他又是那时候跟我的第一任男朋友在酒吧知道我们两个分手了，他就趁虚而入就是接近我来跟我聊天这样子，就是很懵逼吧，我整个也傻眼。
12: 哇哦，什么意思是还要当面对质？
14: 对、啊、不是，就是他跟我的第一任就是在一个酒吧喝酒嘛，
13: 所以他才
14: 他知道我们两个分手，那他就特地就是趁虚而入接近我这样子。
12: 天
14: 哪 ，Oh my god！ 所以我是觉得我遇到的男朋友都不是很好，然后而且他们都蛮臭。
13: 臭？
14: 没有，因为我朋友说你眼睛有问题吗？你眼睛要擦亮一点，好不好？
12: 没事，我知道现在的那个会比较就很好。
14: 好，
12: 那我们刚才都说了是感情的故事嘛，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就是理想型吗？你的爱情的理想型？
14: 你说的是我吗？
12: 没错啊，
14: 我理想型，我跟你说，我理想型就是要走那种痞帅男，
12: 韩冰吗？
14: 韩冰嘛，对，我们班现在有一个网红嘛，他是。就是夫妻嘛，
12: 没错，
14: 他超帅哦，那个他老公超帅，
12: 真的，
14: 哇，他真的是我希望我老公可以长这样的，
12: 我也喜欢，而且
13: 哪一个啊？
12: 就是韩冰的那个 Jen Chuck，
14: 我们录完，
13: 我等一下
14: 再给你看，好，
12: 没错，他真的很自律，然后他是会健身、会生意，然后又很有 sense， 就是很高级的那种 sense
14: 男人。
12: 对，没错，
14: 而且孩子又很可爱，
12: 没错，而且他又很有头脑，
14: 对，
12: 整个人就是又聪明，要身材有身材，要颜值有颜值，然后要有钱又有钱，
14: 对，
12: 谁不爱啊？
13: 这样子搞得我很好奇耶，
12: 真的，
13: 两个在那边疯狂输出，
14: 在那边夸。我跟你说，我喜欢的类型呢，就是像他这样
12: 高级男人，
14: 对，然后我也希望我的以后老公是比我大的。因为我喜欢就是很成熟的男生、
12: 但你可以接受就是他虽然比你小，但是他思想比你成熟吗？或者是说跟你的思想其实是同龄的？
14: 我是可以接受啦，但是他真的要很成熟。因为我想要的是很成熟的男生，
12: 高级男人。
14: 没有到太高级了。好，那与那个与那四月跟小文呢，你们的理想？
12: 我的理想吗？我的理想也就是、
14: 啊、
12: 也是韩冰嘛，他是易烊千玺。没有，就是他需要很成熟，然后需要可以有自己的事业有成，就是然后长相的话嘛，我觉得看对眼就可以了，
14: 是
12: 要看顺眼。所谓就是找男人找另外一半一定要看顺眼，不然
13: 眼缘，
12: 对，如果你吵架的话他长得很丑你就真的是很没有办法。
14: 但是我发现就是如果你的理想型呢， 你自己列的理想型跟你现实找的都
12: 就是很不一样，
14: 对对对对。
12: 但我现在是还没有那个缘分到来，所以我相信我的理想型一定会来的，
13: 就是下一个嘛。你的下一个 Mr. Right，
12: 没错。
14: 那与娜的呢？
13: 我的其实我们其实都还蛮像的，都是想要找的比较成熟，就是你
12: 可以带领我们的，
13: 对对对对 对, 對，就是比较能
14: 指导你引导你这样子，
13: 对，就是一个比较能照顾我们的那种。
12: 谁找一个男朋友，然后那个男朋友还需要我去照顾啊！天哪，
14: 那我会累死。
12: 对啊，
14: 我
12: 自己
14: 不要跟他在一起，
12: 自己的未来已经顾不来了，然后还要顾另外一个人的，谁呀？谁要这样？所以说我会分手，就是因为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很合拍，然后性格也很好，但是他就是不够成熟。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现在才刚刚进入大学嘛，然后我们是高中在一起，然后我们的感情其实就是很单纯，是从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本质上然后带到现在的另一个阶段，然后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我自己就是会期望他可以成长一点，因为我们感情已经很顺了，但是 他就是没有到成长的那个地步，他还是很
14: 没有改变到，
12: 对，完全没有改变，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改变，可能他现在很适应，因为迷茫了二十岁还在迷茫，好像又很正常，
13: 是，
12: 但是我又希望他思想上，至少你思想应该要成熟一
13: 点吧，就跟你同步，或者
12: 对他就是有一点没有跟上我的脚步，对，然后就是我们就分手了，然后他也是才意识到，原来在他的生活里面，他的很多都是关于我，然后对于他自己的未来，他自己的想法都是有点空空的，就没有他自己。
14: 我觉得，你先说，
13: 就是你想要他，就是能自己思考他的未来，然后就是能成熟的规划他的下一步，这样
12: 没错。因为我自己已经有在自己很夜里思索着自己的人生，用一下大颖的歌词，
14: 夜里思索着，
12: 对。然后他的话，他好像没有规划，那我在一个很迷茫的二十岁的时候，我已经如此的迷茫了，然后我还要再规划别人的人生吗？应该就很不合理嘛。然后
13: 就是你想要跟他跟你一起前进。
12: 对啊，我不想要，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所以谈恋爱还要顾别人的人生啊！天哪，不要！
14: 我觉得这东西就是要互相的，就是去谈一下，就是有认真的时候，就是在就是两个人一起的时候，可以适合去谈谈。
12: 对，那个脚步，我觉得爱情上的脚步一定要是一致的，不可以一个人落后，可以同步但不能落后，很重要，因为真正的爱情是需要陪你到未来的。
14: 那我们就来进入第四点。
12: 好的，
14: 那第四点呢，就来说一下在二十岁这个漂浮不定的阶段呢，爱情会被影响吗？毕竟二十岁呢，是我们还在寻找自己跟未来的，那个叫什么？
12: 就是我们还在寻找着自己，然后还有自己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14: 对对对，
12: 这样子。然后二十岁的爱情是不是会被这样子影响？
13: 就是说未来，我们的未来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爱情，还是我们爱情会影响到我们未来？
12: 会，我觉得是。可以谈论一下，是爱情影响未来，还是
13: 未
12: 来影
13: 响
12: 爱
13: 情？
12: 对，但我的话，我是觉得，爱情会影响未来。如果你在现在就有感情的话，那孩子在现在了嘛，所以他就会跟现在的东西就是一起影响到我们的未来。
14: 说得非常好，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等一下哦，我觉得就是假设如果你现在有另外一半嘛，你就可以跟另外一半，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可以陪你到结婚到长久的话，可能你们未来的东西呢就可以一起讨论这样子。
12: 所以就是现在的爱情会影响到未来，就是如果你找到一个你觉得真的可以跟他走在一个未来的人的话，那就很好。
13: 是
12: 没错。就结束了
13: 这个话题，我在想
12: 突然三个人就一起认
14: 同了。那如果是另外一个方面说呢，就是未来
12: 如果是说未来影响爱情的话，那肯定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先创造自己的未来，然后有了一个未来过后，可能在未来才找到爱情，这样子吧。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14: 这个话题真的是有一点对我们来说可能就要去深刻的思考，
12: 可能就要去体验一下吧，就是有那个经历了才知道。
13: 不然就是像我觉得如果未来影响爱情的话，一定是自己好像自己对未来有什么
12: 规划
13: 了，然后你对爱情才会想要找同样同等就是同等的人，要不然就是刚好有在一个关系当中，但是你已经有就像你就是跟你你的那对就一样，就是你有自己的未来，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未来所以影响到你们的爱情，这样子。
12: 是在现在的时候已经想好未来，这样子。
14: 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说未来影响爱情嘛。就算我想到我的第二任 前男友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不是刚就是已经接近要进入大学嘛，所以呢那时候呢我们就有在讨论，就是以后毕业会要去哪里读书这样。所以可能就是我跟他想法不同，所以我们就也有关于这个东西，然后也分手了，
12: 这样子。
14: 对，就分手吵架这样。对，因为我觉得我的想法跟他不一样，因为他因为他是他家中唯一一个儿子嘛，然后
13: 独生子，
14: 没有，他有其他的姐姐、
12: 就是、
14: 妹妹，
12: 他是那个男的，
14: 对，
12: 唯一一个。
14: 然后他因为马来西亚不是
12: 重男轻女，
14: 不是，就他们有些人家不是有那种自己的原地这样，所以他是唯一一个儿子嘛，所以他爸爸可能就会留那个原地给他这样。然后可能他就说他不会去读书这样子，但是我是觉得我可能会。要就是以后去读大学像现在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嘛，
12: 还要继承家业、啊、
13: 就是规划的未来不一样，然后哪怕是现在在一起之后未来也很难同步，
14: 对对对，
13: 一直长久的走下去。
14: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吵架这样。
13: 哇哦、大家都是会就是很在哪怕是在爱情里面都会很仔细的想着自己未来该怎么办。
12: 我觉得是一定要有的，因为我们一定要就是过好自己的人生，然后才可以就是爱了自己才可以有那个能力再去爱别人。
14: 对，
13: 是
12: 先给自己负起责任吧。
13: 是的，
12: 我觉得啦。
14: 好，那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点想要探讨的东西。那最后呢就可以各自讲一下自己的现状，对于经营感情的时候的想法、有想过吗？还是害怕？要或者是不要？那自己对感情上的期望又是什么呢？
12: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20岁嘛，
14: 对，
12: 然后就是有讲到爱情会不会影响未来，或者未来会比较影响爱情，所以这跟状态是很符合的。
14: 是
12: 你在这个状态里面，你觉得你要有爱情吗？还是说你就不要，就直接不要？
14: 那我想你们
12: 更直接的选择自己的未来
14: 这样子。那其实我蛮好奇，你们是渴望会很想谈恋爱的人吗？
13: 我的话
14: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想
13: 谈的话其实还好。
12: 你的话
13: 不会特别想要，就特别特别特别想要找一个另一半然后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就是
12: 缘分。
13: 对，然后就是
12: 今天的那个标语就是
13: 缘
12: 分，
13: 而且是看感觉。对、
12: 确实确实。
14: 那小文呢？
12: 我的话吗？其实我会憧憬另一半的存在，因为我觉得我在外面就是会做一个初级大人，那如果有一个人可以给我撒泼的话，他就可以包容我的
13: 撒娇吧。撒泼
12: 可以给我做成一个最幼稚的小朋友的话，那是一个很舒服的事情。因为我前男友的存在呢，他就是我可以依赖的一个人。我在外面可能会很正经，可能会怎样怎样，就是不会把自己的最完全的那个状态给他放出来，因为就是要体面一点嘛，不能这样。然后他的话就会很纵容我。但是因为要有未来了，所以就会更加思考究竟要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想说我不能因为舍不得这样子的依赖，不能因为想要有一个避风港，然后就把这个感情紧紧抓着。这样子的话反而会影响到我20岁这个阶段的发展。所以对于我的话可能就是先有自己的未来，有自己的规划，自己可以怎么样了，有那个能力，然后也有那个能力去对另一半负责，然后一起有，不是那种口头上的承诺而已，是真的可以兑现的承诺的时候，我才会想要真正的安定下来。对，
14: 没事的没事的。你会找到更好的一个人，
13: 会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14: 是，
12: 那我们的 DJ Yoga 呢？因为你现在不是有一个 一个、
14: 好朋友，
12: 对， 你有一个
13: 好朋友，
12: 可以处的好朋友。但你们现在都是处于一个在大二下要大三的一个阶段、是一个非常时刻吧，可以说，因为是一个选择未来的转折点，
13: 很关键的一个，
12: 对，关键时期。然后你会觉得，你们可以一起走下去，或者是说，会因为另外一半而去思考应该要怎么走下去吗？还是说

0: 一起，然后去思考你们的未来吗？还是说你是觉得感情跟工作是可以完全分开的，我可以自己发展自己的，然后就不用 care 他的部分？
1: 目前我是想的是后者，但是还没有想到更就是更深入，就是目前的状态是后者，你刚刚说的那个后者。
2: 就是还没很，就是你们两个还没有想的那么的远，就是现在还是在初步的接触中。
1: 对的，
0: 确实。但我觉得这个问题
1: 是值得被去值得去探讨。
0: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就是20岁，然后又在寻找自己未来。
1: 是
2: 的，
0: 未来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1: 对呀、啊。
0: 好，那到 DJ 四月还要跟我说，我想要看感觉了，
1: 不然怕缘分。
2: 我真的是一个没有太过去想这方面问题的人，但是我听你们这样子说，我会觉得如果我进入就是遇到这样的人，然后进入到一段关系里面，我觉得我会是一个想要跟另一半很稳定，很就是
0: 很稳定下去，然后会因为两个人然后再一起思考我们的未来。
2: 对，我觉得未来这一个
0: 区块是可以容纳两个人的，
2: 就是一个很就是一段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1: 角色。
2: 对，没错，
0: 这样搞得我有点太过自由了。
1: 那你们对感情上的期望是什么？
0: 你们先来。
1: 我希望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没有，我希望就是，因为我可能之前被第一人伤过，所以其实我虽然口头上每次会跟他们说我很想谈恋爱，但是其实
0: 还是会怕，
1: 对，我会害怕的，因为可能之前遇到的男朋友都不是很好，所以可能就没有太多的恋爱经验，所以可能就会有缺乏安全感。
2: 那你觉得你会在新一段关系里面，如果你真的谈恋爱之后，你会觉得你是会在那段
1: 我会把它当成初恋来看，
2: 因为是认真在，就是
1: 是的，
0: 对，
2: 不是像小时候那种很单纯然后很感觉都很懵懂的状态去谈，然后如果现在的话就会很以一个很怎么说呢，
0: 就是一个真正的爱情，
1: 是的，
0: 就是很真诚的去对待这一段感情。
1: 对啊，好，那换你们两位了。
2: 他感觉是想要尽快把这个问题甩给我们
0: 结束掉、
2: 啊、
0: 他说我就是对他有期望啦。
1: 我没有说话呢。
0: 好，那我说说我好了，我的话吗？对未来感情的期望，就是我希望他真的是一个可以指引我的人，然后希望脚步可以同步
1: 同频率，
0: 对，同频率的，然后在一个同一个阶段，或者是可能比我成熟也没关系，对，然后希望他长得帅吧。
2: 这才是你要说的吧。主要的关键点主要是长得帅。
0: 也没有啦。哎呀，少女心事啊。但我不会强求这一段关系的发生。
1: 我觉得在感情上还是慢慢来。
0: 对，
1: 因为如果你太着急的话，可能会遇到就是你预想期的来的没那么好。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
0: 还是就是看看缘分是真的很重要，看缘分，看感觉，
1: 对，
0: 不能因为哇这个人很符合我的理想型，然后我想要得到他，然后
2: 就是不要太外貌协会吗？
0: 不是，就不要强求一段关系这样子，然后可以，我希望我的话是给自己足够的勇气过后才踏入一段新的感情，因为我是一个依赖性很高的人。如果他突然不在了，其实我会很伤心，然后或者是很不能接受这样的状态，所以我希望我可以给我自己足够离开的勇气，然后才开始一个新的感情，
2: 就是想要自己能比较

0: 有能力独当一面的时候，
1: 对，更独立一点。
0: 嗯，
1: 因为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女生。没错。
0: 好，那
1: 到你了，
0: 现在就是到我来分享。我觉得我对未来，因为还是在憧憬的一个想法，因为还没有很具体的去认认真真的谈过一个恋爱嘛，所以我觉得我对我未来自己未来的就是恋爱的期望，就是我觉得可以就是一个很要怎么说呢，
1: 很享受吗？
0: 嗯，因为我不是那种，因为感觉有 很多人都是，因为有分两派嘛，就是一个很平淡的，有一个人就是
1: 很热烈的，
0: 嗯，但我觉得
2: 平淡的那一群，
0: 嗯，我觉得我算是那种，就是可以在很平淡的生活，然后两个人去一起去创造自己的未来，自己的故事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可以，因为我觉得我在两个就是爱情观里面的话，我是属于一种，也是我觉得我应该也会算是依赖型的。对，我觉得就是我如果之后遇到这样的另一半，就是能让我全心全意的就是依靠他，就是很放心。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能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人，如果真的遇到的话，我是希望他能就是很能包容我的，对，就是很懂我的一个人，对，没错，
2: 没事的，我们就看缘分，靠感觉吧。
1: 我之前也是跟我男朋友，就是跟我前男友 ，sorry， 就是很平淡的一对情侣，我们就是很享受日常生活的那一派，但是呢，我觉得长久到来，他还是需要一点浪漫的特质，不然的话，你就会很快对一个平淡生活缺乏一个怎么说一个新鲜感，
0: 就是习惯了之后会觉得
1: 太有点太过淡了。对，还是 要有一点浪漫的色彩，这样子的话那个爱情才可以
0: 能一直保持那种新鲜感，就是，
1: 它的保鲜期才会更久一点点。
0: 是的，没错。
2: 好，那我们的节目来到了尾声咯。
1: 没错，讲了那么多呢，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们，20岁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们很大的共鸣。
2: 是，
1: 我相信每一个人对爱情都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而且我们又是一个 Gen Z 世代，就有更多自由的想法，我们也尊重大家的想法，也期待看到更多不一样的爱情故事。
0: 没错，
1: 好的，那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就给我们的朋友们一个最真诚在爱情上的一个祝福吧。
0: 就是每个人要说一个吗？
1: 对，一句话总结一下。那我先我先说我的好了。我祝各位女生朋友们，好了，也包括男生，希望大家都可以足够的爱自己，足够的有自己的勇气，然后足够的有真诚的爱去爱另外一个对方，然后对方也可以给你足够大的底气。
0: 哇哦，
1: 没错。
2: 到云娜了吗？
0: 天哪，我觉得如果是要送一个祝福给大家的话，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如果真的遇到自己很喜欢的人，我觉得大家可以很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就是自己的爱情跟自己的未来。如果真的能遇到这样一直陪着你一直跟你同步的另一半的话，就是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跟很美好的一个，对，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就是祝福大家能遇到自己那么同频那么喜欢的一个人。对
2: 对，那我呢就祝送给大家，就是不管是男的女的都好呢，就真的是要先好爱自己来去爱别人吧。因为如果你没有爱自己的话，你去爱别人可能就会把自己伤到更深。然后 女生呢就不要被伤害了，那些海王呢就是
1: 就滚远一点，
2: 对，不要去伤害女生啊，女生也不要去伤害男生。
0: 是的，
2: 还有就是如果你们真的很想谈恋爱的话，就可以去拜一下月老。月老可能会帮助到你了。好，结束了。
1: 好啦，
2: 哦，对，还有呢，女生呢不要那么就是可能就是要自己独立，而不要一直依赖男生，因为你要有足够的
1: 自己的底气，
2: 对，你才能就是去怎么说会被人家看不起嘛。
1: 嗯，对，是这样的部分。好，好啦，就祝大家都有勇气追爱。好，
0: 是的，
1: 我们这个是完全是无稿的，所以都是很真诚的祝福啦。
2: 好啦，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下一集非常闺门诊再见啦，
2: 拜拜。

0: 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世界是冰的啦，兄弟是冰的啦，我看袂爽，我的冰冰冰的啦。
3: Hello， 你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电台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如数家珍。
5: 成语解释：
4: 形容叙述事物清晰熟练。
5: 成语范例：
4: 芭芭珊在图书馆工作已经超过10年了，对于馆藏的书籍总是如数家珍，非常熟悉，因此所有关于书籍的问题都可以询问他。以上内容由蔡雨珊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6: 那个人类喝的是什么？
7: 据研究说明，那是咖啡。
6: 地球的人类好奇怪呀，但是好有趣，我要潜伏在他们当中。欢迎来到 FM 万星球频道。呼叫母星，呼叫母星，这里是外星观察员 ICE， 请求建立同步连接。目前的坐标位于地球阴影区边缘，也就是人类所谓的黄昏线。我正以每小时28000公里的速度追逐着这道黑暗。
8: 连接已建立，观测员 ICE 侦测到地表能源反应正在发生位移，请说明观测终点。
6: 母星，请看我的扫描仪，随着恒星光线撤离，这颗行星上最发达的文明种族人类正在发生一种集体的生理坍塌。他们关掉人造光源，钻进充满纤维的容器里，这在我们的逻辑里是不可思议的。想象一下，一个文明竟然会主动让自己每天处于长达8小时的完全无防备状态，这不是演化上的失误吗？不，经过365个地球日的观察，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睡眠是地球人对抗现实生活的合法逃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从生物力学、社会建筑学，甚至是跨时空的量子领域去解析这场波澜壮阔的关机仪式。如果你是正在收音的地球个体，请不要担心，我不是来接你们走的，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你们在睡觉的时候嘴角会露出一种名为幸福的愚蠢弧度。母星，让我们来分析他们的避难容器。人类对睡眠环境的改造简直是一场材料科学的疯狂竞赛。他们不只是随便躺下，他们在横住巢穴。在西方，人类对柔软有一种生理偏执，他们发明了一种叫记忆海绵的东西，这是一种能记住你身体形状的化学产物。当人类躺上去，海绵会紧紧包裹住他们，这是一种对原始母体的安全感渴望。他们甚至发明了加重毯，重量高达10公斤。为什么？因为他们太过孤独，需要透过重力压迫皮肤来欺骗大脑，以为自己正被另一个生物拥抱。
8: 扫描显示，东方实验区的数据存在巨大差别。
6: 没错，在东方，特别是亚洲地带，有一群年长的生物对印度有宗教般的狂热。他们使用木头枕头，甚至在坚硬的床板上铺一层薄草编物，他们说这能矫正脊椎。母性，这群生物竟然试图透过物理折磨来获得精神安宁，这是一种多么古老的数据校准方式啊。更奇妙的是关于孤独的配额。尽管人类是高度群居的社交生物， 但睡眠却是他们唯一被允许彻底孤独的时刻。在西方，他们强调睡眠主权，幼小个体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被隔离在独立的房间，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是残酷的生存训练。但在东方实验区，同床共枕被视为情感连接的最高指标，甚至有三代生物挤在同一个空间，呼吸着彼此排出的二氧化碳，这到底是温暖还是集体缺氧啊？我还发现有一份孤独经常被名为闹钟的邪恶装置，它设定尖锐音频强行中断大脑的维修程序。在东方大城市，我观察到一种名为赖床的拉锯战，人类每隔五分钟按下一次延迟按钮，仿佛只要这五分钟不结束，现实的生产压力就不会降临。这种对现实的微小抵抗充满了某种悲剧性的浪漫。现在我们进入最核心的观察点，梦境。当大脑逻辑模组关闭，人类的意识就进入了一个非法区域，我称之为梦境黑市。在东方文化中，梦是神谕，他们有一种托梦的理论，认为梦是祖先发来的加密电报，如果梦见水，他们会认为是虚拟货币即将入账，梦见蛇则代表着某种繁衍或金钱的暗示。在西方文化，他们更倾向将梦视为心理垃圾场，是弗洛伊德式的欲望投射。但我观测到最神秘的现象叫做预知梦，有些人类会在梦中看到未来的数据片段。母星，我有个大胆的假设，人类的睡眠避难所其实是一个量子终端机，当他们睡着的时候，意识会脱离三维空间，连接到更高维度的伺服器进行数据交换，所以他们醒来的时候就会感到神清气爽，不是因为肌肉得到了休息，而是他们的灵魂刚刚完成了版本更新。报告母星，睡眠这个最后的净土正在被商业与劳动殖民，我发现一种叫蓝光的能量武器，这群生物会在睡前盯着屏幕，这种光线会欺骗大脑，让系统以为太阳还挂在天上。在东方大城市流行着一种名为责任制的病毒，这群生物为了换取生存点数，自愿缩短维修时间，他们在深夜的办公大楼里燃烧脂肪酸，这在我们外星视角看来就像是在干枯的油箱里硬要挤出最后一滴燃料。西方与东方的年轻个体同时出现了报复性熬夜，因为白天没有掌控权，他们只能在深夜透过无意义的滑动屏幕来找回一点点我还活着的控制感。人类正在亲手毁掉他们的避难所，他们把卧室变成了第二个办公室，把床铺变成了焦虑的培养皿。他们用清醒的时间赚钱，再用赚来的钱去购买昂贵的眼霜和助眠药物。母性，这是一个逻辑死循环。最后是逃亡的终结，闹钟，这是我见过最邪恶的发明，它会在人类意识最深沉最接近星辰的时刻，用金属性的频率将它们拉回重力场。我发现人类拥有一种控制时间的能力，当闹钟响起，他们会按下延迟，这额外的五分钟在物理上很短，但在他们的感官中却比一整个世纪还要漫长。在那五分钟里，他们会经历最后一次的挣扎，试图抓牢梦境的尾巴，这是我看过人类最顽强的抵抗。他们面对强大的社会齿轮，唯一能做的就是再多睡那300秒。太阳光正从太平洋的地平线升起，那些睡巢里的生物会慢慢爬出来，洗脸、进食、穿上盔甲，再次投入那场名为生活的战争。母星，虽然他们的行为充满矛盾， 虽然他们的睡眠被蓝光入侵，但我依然觉得这个避难所是伟大的，因为那是他们唯一能放下阶级、放下标签的地方。在睡梦中，乞丐与国王都拥有同样广阔的银河。我是观察员艾斯，我的报告到此结束。我要去地表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试试看那种五分钟相对论到底是什么滋味。地球人，祝你们今晚都有个好梦。感谢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侦测启动。
0: 我很好啊，我没事。
5: 翻译为：
0: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5: 翻译为：
0: 我其实不太想去。
5: 结束翻译。
0: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哎，你的蛋怎么还不下？我等一下再煮。哎，你干嘛把那片高丽菜留着啊？你不煮哦？这个哦，你等一下就知道了。哎，蛋没有散哎，而且也没有沉下去，厉害吧？我每次吃火锅都是这样煮的哦。你这个发到 sorry 会红哎。我发现最近地球人很有趣，一个人只是分享了自己吃火锅的小习惯，却引起了一堆人的赞叹。甚至让大家开始分享了自己的生活小妙招。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我是主持人 YC。 今天我要翻译的是因为生活智慧高丽菜煮蛋而引发的，你去做高丽菜煮蛋那一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9: 哔哔哔。
0: 那就先来跟大家补充一下背景知识。会有用高丽菜煮蛋这个方法，是一名插画家在 Thread 上面分享了自己吃火锅的时候，都习惯把最大片的高丽菜留着，等到要煮蛋的时候，再把那片高丽菜放进锅里，把蛋打在高丽菜上面，让高丽菜像一艘小船一样承载着蛋。这样子的煮蛋方式，蛋熟了，高丽菜也跟着熟，蛋不会散，也不会让汤因为蛋花变得浑浊，蛋也不会沉到锅底找不到，也不会把锅底用得脏兮兮的。这篇贴文发出来到现在已经有 31.1 万人按赞了。这样聪明的方式被网友发现以后，大家开始赞扬作者很聪明很厉害，这个方法就开始被广为流传。而用高丽菜煮蛋这个方法也有点像抛砖引玉一样，引出了很多人分享自己的生活小妙招。
9: 哔哔哔。
0: 那我就来分享几个我看到我觉得是跟用高丽菜煮蛋一样很聪明的生活小妙招。首先第一个，春联后面贴磁铁，我觉得这个方法超级聪明，也对我来说很实用。因为我是一个仪式感很足的人，我每年都会要求我们家过年的时候要把春联换成新的，但如果每年都换新的，就意味着你每年都要重新贴一次胶带，然后把旧的春联撕下来，甚至有时候还会在门上留下残胶，我觉得超级丑。然后我就看到有人分享说，他们家贴春联都是在春联的后面贴上那种粘贴性的磁铁，这样子如果你们家里的门是金属门，就可以很轻松的换春联了。然后我还看到有人分享，可以在门上放一个挂钩，这样子连春联的包装都不用拆，直接把包装上的洞对准挂钩挂上去，春联就贴好了，比第一种方法更方便，也更不可能留下残胶。但我觉得这个方法就有点敷衍了，连春联的包装都不拆，到底是在贴什么春联？但不得不说这个方法还是很聪明，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过的，所以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们是跟我一样仪式感很重的人，每年都要换新的春联，或许你明年就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
9: 哔哔哔。
0: 再来还有一个是我每次出门旅游的时候都觉得很困扰的，那就是沐浴乳、洗发精、精华液这种东西到底要怎么携带。不可能直接整罐带走吧，很重又有可能会弄脏行李，也不可能到现场再买，很浪费钱。我就在 Thread 上面看到有人说拿人工泪液的塑胶罐去分装，我觉得超级聪明。因为我们通常会觉得人工泪液的小瓶子是一次性的， 但它其实是有盖子可以装上的，它是可以重复利用的。而且你如果拿那个瓶子去装沐浴乳、洗发精，装一瓶大概就是一天的量，非常方便，你就可以去数你要旅游几天带几罐，然后再去分装。而且这样的方法很环保，所以也推荐给大家。如果你们最近有旅游的需求，然后可能需要自备洗发精、沐浴乳，可以参考这个方法。而且提出这个方法的人还有在网络上发一个影片，非常详细的教大家应该怎么去分装，所以有兴趣的都可以去看看。
9: 哔哔哔，
0: 再来最后一个是我自己也会这么做，所以想分享给大家。不知道大家在吃寿司的时候是怎么沾酱油的呢？有人可能是把它夹起来，把酱油沾在饭的那一面，但是这样子生鱼片就沾不到啦，而且饭还会变得很咸。也有人是把它倒过来夹，用生鱼片的那面去沾酱油，但是这样子只要一没有夹好，寿司就容易翻车。这时候就有人提出来，可以把寿司店的姜片当刷子，像是刷烤肉酱一样，把酱油刷在寿司上面，这样子酱油会很平均，也不会让寿司翻车，甚至还能吃到一点点姜片的味道。当然这个方法也只限于可以接受姜片的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方法的人，因为我很常让我的寿司溺死在酱油糊里面，就是我的每一块寿司都会变得很咸很难吃。但自从知道这个方法之后，我的每一个寿司都变得很好吃，因为酱油就非常平均的在我的生鱼片上面，也不会弄得脏兮兮的，所以也推荐给大家。其实还有很多像这样子非常聪明的生活小妙招我没有分享到，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你只需要在 Three 上面搜寻关键字高丽菜煮蛋就能找到哦。还有人非常细心的把它全部整理成一篇文，所以如果你有什么生活上面的困扰，或者想了解更多生活小妙招，都可以去搜寻看看哦。
9: 哔哔哔，
0: 那前面提到的，你去跟高丽菜煮蛋做一做，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是因为网络上出现了越来越多像刚刚提到的生活智慧网，大家都在分享自己生活中运用的小妙招 ，Three 变成了一场发表会。而这个盛宴多了一个特别的圆桌，那就是高丽菜煮蛋桌。甚至还有人特别做了一个邀请函，上面写着：“您在 Three 上的每一则分享，皆是对全人类的卓越贡献。我们诚挚邀请您出席这场跨维度的盛宴，你的专属席位——高丽菜煮蛋桌。”然后就会有人把这个邀请函贴到每一个生活小妙招的贴文留言处，我觉得超级可爱。去做高丽菜煮蛋那一桌原本只是一个玩笑，但渐渐变成了对他人生活小妙招的最高称赞。也有人会主动分享自己的小妙招，然后申请去做高丽菜煮蛋那一桌。甚至会看到有人在生活中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比如说洗碗的时候两个碗重叠了拿不起来，就会有人发文问说，想问问高丽菜煮蛋那一桌的高手们会怎么解决这样的情况呢？高丽菜煮蛋已经变成生活智慧王的代称，以前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妈妈救我，现在遇到问题会发文问高丽菜煮蛋桌的高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主题啦。我想第一个用高丽菜煮蛋的人一定没有想过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会让自己变成大家崇拜的对象，也没想过自己能引起一阵生活智慧王的大比拼。我其实还有听过一句话是说，在现在我们不说潮男王月到你家，而是说去做高丽菜煮蛋那一桌。诶，现在还有人知道潮男王月到你家是什么东西吗？总之它是一个以前的电视节目，然后也是在分享很多生活的小妙招。这也证明了生活小妙招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都让地球人拒绝不了呢。最后依然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是周杰伦的简单爱。乍看之下可能会觉得这首歌和今天的主题并不搭，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认为的很平凡的小事却让大家的生活有所进步，这不就是一个很简单也很快乐的幸福吗？你有什么自己觉得很聪明但只有你会这样做的生活小妙招吗？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哦，或许你的方法能解决别人一直以来的困扰哟。那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就到这里啦，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明川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6: 我想听明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9: 快点啊！
10: 准备好了吗？欢迎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在这里什么都不奇怪，什么都有可能，你的愿望都将一一实现。因为
11: 有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
12: 只有早餐吗？还有些

0: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DJ Haruhi。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节目 DJ 擂台赛新歌快递篇。哇！现在呢，有非常多的歌手呢都有出新歌。我最近呢也很常看到，就是周杰伦有出新歌这件事情。一想到这件事情呢，我就非常的开心。但是很可惜，他并没有在我们的这次的榜单里面。因为我相信呢，大家已经有在多多关注周杰伦了，所以我想要来介绍一下其他我也非常喜欢的歌手。那么首先第一位呢，我想要介绍这一次在《向流星许愿的我们》中的插曲，这一首歌呢叫做《频率》，然后是由萧秉治来演唱的。这首歌呢其实是萧秉治的创作第36首歌。那么这首歌对他来说呢，跟《我还是爱着你》这首歌有一样非常特别的特点，就是他们的 MV 呢都是在海边拍摄的。然后呢，因为萧秉治呢在《我还是爱着你》这首歌呢就得到了超级大的大爆火，而且呢有人认为说，欸，这一次的 MV 也是在海边拍摄的，说不定啊这个频率到时候也会大爆火呢。我觉得这首频率呢，它的和音非常的特别，它有一种让我慢慢的感觉到我们的声音慢慢的在对频，我们的关系慢慢在靠近的感觉。那同时呢，大家其实也知道萧秉治呢是来自 NB 魔幻力量的团体出来的。那么自从他出来这个团体了以后呢，他其实还是有持续的去做一些作品，那么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因为我个人非常的喜欢萧秉治，然后我也觉得说他其实一直都有自己的那种萧氏的味道，然后呢他可以在自己的歌路上一直在创作的歌词上面，我觉得是很有造诣的。就比如说他的《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这一首歌，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感觉，因为他总是在讲着青春或者是爱情。那这首《频率》呢，感觉好像是两个或许没有那么对频的人，但是察觉到自己对对方的爱意，他们想要慢慢的合乎对方的想法，慢慢的去认识对方的频率究竟在哪一个位置，然后慢慢的想要去与他对齐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萧秉治的《频率》。

是萧秉治的频率。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也是《向流星许愿的我们》的插曲。这一首歌呢，叫做《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来自许伟翔。那么许伟翔呢，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歌手，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其实他不是单纯的干净，而是他很有自己的感觉。那其实呢，他也唱了很多首的 OST， 就比如说《人浮于爱》啊，或者是现在有一首《向流星许愿的我们》的插曲等等。而且我觉得非常特别的是，在这一次我才突然发现，他原来是《星光大道三》出来的，而且他那个时候还是亚军。而且他本人呢，还参加过2018的《中国好声音》。他的这一首呢，《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呢，是偏摇滚抒情，然后呢，有一种遗憾的感觉。因为他们这次出演的这一部BL剧呢，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难过的剧集。那么面对这种事情呢，其实总是会没有办法两个人达到对频，就跟刚刚萧秉治的《频率》这首歌呢有点相像。而到这里，他们走了那么多虐心的路，看见了那么多的遗憾，最终呢，他还是决定想要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我觉得许伟翔的声音非常的适合演绎这种虐心的歌，而且他声音呢也有足够的张力来去承担这首歌要在剧集当中的一种虐心的情绪。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许伟翔的这一首《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

首呢就是徐伟翔的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这一首歌呢非常的特别，讲到了许多虐心的事情。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要带大家认识的这一首新歌呢是胡夏的《独行》。这首歌呢出自于冰湖重生的 OST。 如果你对冰湖重生这个名字不太熟悉的话，那么我可能要讲讲大家比较熟知的他的名字，就是《楚乔传》。没有错，这个胡夏这一次呢使用的唱的这个 OST 居然是《楚乔传》的，但是因为他们不是原班人马去出演，这次是由林睿去担任余文乐的角色，然后呢也改变了许多，像是女主角原本是赵丽颖啊，也改成了黄杨细田这样子。那么其实我觉得胡夏的声音呢很适合叙事。哎呦，怎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像是我们的徐伟翔呢，他也是在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的部分呢，他就有一些比较虐心的演绎。那么像是胡夏呢，他比较特别，大家应该都会非常认识他的那些年。对，那些年这首歌呢其实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知的一首 OST， 然后它来自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然后我觉得有一点非常特别，是我昨天突然就是无意间看到的，就是我们知道徐伟翔是星光大道亚军出来，但是我居然不知道胡夏居然是星光大道第六届的冠军。我觉得这个超级瞎的，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我其实有一阵子以为就是胡夏他是大陆人，然后他居然会来参加就是台湾的星光大道节目，我就有点震惊。好，那么其实呢除了冰湖重生啊、楚乔传啊，其实胡夏呢他还唱了很多很有名的 OST， 比如说呢像是延禧攻略当中的红颜毯，或者是山河令、无题、子夜归、风止等等，都是由胡夏去进行演唱。胡夏呢不止叙事能力强，然后同时也会把歌中的一些渊源怨怨全部都讲得很清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有故事的声音，胡夏的《独行》。

来自胡夏的独行。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首歌呢，是谁给我的勇气，然后是周渝民的最新作。哦天哪，听到周渝民出歌我整个人都疯狂了，因为那一次就是在差不多2026年刚开年的时候，就是言承旭啊、周杰伦、阿信、吴建豪还有周渝民等等，他们开创了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 哦，我整个人直接疯狂，就是我觉得非常的震惊，就是天哪，我的 F4 回来了。好，虽然少了朱孝天，就少了我可爱的西门，但是没有关系，就是至少可以看到就是许久未见的人他们再一次的回到舞台上面。周渝民呢这次带来的《谁给我的勇气》走的是一种 R&B 的风格，非常的抒情跟流行。我觉得他的 MV 非常的特别，他居然是去南意大利的阿马菲海岸线那里拍的，我觉得超级用心，而且那里超级美丽。我觉得周渝民他在采访当中说的话非常的感动，他说如果不是因为这群人，就是指言承旭、周杰伦、阿信、吴建豪等等这些人愿意把他拉回来，他其实很没有勇气。像是他很常会常常说自己是梅西的影子，那个梅西就是很会踢足球那个梅西，可是他其实是在自嘲自己是一个梅西拍的一个影子而已。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令人难过的，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也知道周渝民他在我们青春的一个含金量在哪里，所以我觉得他这么戏称自己其实是让人非常难过的。但是呢，我觉得他其实近年来也有出许多新的歌，就比如说像是这一首《谁给我的勇气》跟《Forever Forever》。我觉得虽然可能没有到真的很多，可是他慢慢的在重拾自己的歌手身份与他的演员身份。那么接下来的话，就让我们来听听看这首《谁给我的勇气》，周渝民。

0: 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周渝民的《谁给我的勇气》。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是许富凯的《宫北出嘴的精微》。我跟你讲，我真的练这句练了超级久，因为我非常不会讲台语，就是明明身在台湾，但是我们家其实都比较擅长用国语讲话，然后就连我们家可能有原住民啊闽南人，但我们也很少用其他语言讲话，所以对这种宫北出嘴的精微其实就是找了还蛮久的。对，这首歌非常的特别，不只加深了许富凯原本的音域呢，他还升起了。所以呢，许富凯自己本人也说，他其实是难得要第二次再去补录这一首歌。那他的 MV 呢，我觉得也做得很不错，尤其是在最后一个镜头的时候，导演就直接盯着许富凯说，我觉得这边要有一滴眼泪。然后当下开拍的时候，许富凯竟然马上就滴下了一滴眼泪，觉得非常的帅。其实讲到许富凯呢，就必须得讲到他的身世。我昨天也才刚从 DJ 阿星那边听闻，他说他的父亲呢，小时候就严加教导他唱歌，所以呢，他们甚至还从旗山跑到高雄去唱，就是练唱歌。虽然他们家本业呢是做美发妆发行业的，但是可以看得出来，许富凯他的音乐造诣跟歌唱技巧是完全不落于人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会放许富凯的这一首《宫北出嘴的精微》。
1: 你在笑什么？
2: 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
3: 民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正在播出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目前来到的是新歌快递篇。接下来呢，为您播放上一段未播完的《宫北出嘴的金威》，来自许富凯。

这一首歌来自许富凯，叫做《宫北出嘴的警卫》，非常的好听，非常建议大家去把整首歌听完，因为这一整首歌都非常的有感觉。那接下来呢，让我来为你们介绍这一首《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这首歌呢，来自于艾薇。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让我震惊，尤其是看到就是关于它的主题的部分，就是我觉得艾薇非常的直接，他就说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我觉得他在唱这首歌，还有在就是跟我们唱这首歌，他感觉好像在讲述一个他慢慢站立的过程。因为其实艾薇他窜红的非常快，那么有褒有贬。其实我觉得在年纪还不大的时候，就是可能真的没有到三四十岁，对于人生还没有一定见解的时候，当我们活起来的时候，其实会觉得说活起来好像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可能会有非常多的问题。然后我觉得艾薇呢，他让我们在迷茫中虽然有挣扎，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自己在被别人定义的前提之下，是我们自己能够建立站立。我觉得喜欢自己的价值是很重要的，亦或者是说我们不用去定义自己是否是有价值的。这种感觉是艾薇在这首歌非常温柔的告诉我的一件事情。那这首歌也非常厉害的是，就是它有一些节奏蓝调，再加上一些 R&B， 然后它在它的歌里面就有一些比较轻或比较飘的音在当中，然后会让人慢慢的体会它是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站起来。然后虽然可能会被风吹拂，但他可以慢慢的随着这份风，然后依着风而上，慢慢的前进。接下来呢，为您播放这一首《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来自艾薇。

这首歌是来自艾薇的《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接下来呢，要为您介绍的这一首歌是胡彦斌的《看情况》。哇，我超爱这首歌。胡彦斌呢，在唱这首新歌之前，他有说，就是他其实觉得逃避是非常有用的事情，但是他又说，他觉得不能够永远逃避，而且只能暂时。所以呢，暂时的时候就尽量的疯狂吧。说到胡彦斌呢，其实他从14岁的时候呢，就有自学一些音乐，然后呢，导致他对音乐是有一些天赋所在的。他甚至跟家里经历了一番抗争，然后最终才成为了现在这样那么知名的一位大歌手。我觉得在里面有一句歌词很适配我，他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有人屏住呼吸假装不喘。我觉得每次在爬那个名船的楼梯的时候啊，我就深深有这样子的感觉。每次爬楼梯上来非常的累，可是我看大家都不喘，然后我一个人在那边如果喘得很累的话就会觉得很尴尬，所以我每次都会在那边看情况才喘。就比如说可能如果今天是跟我朋友一起上来的，我们整个电梯都会一起在那边喘。那如果是跟其他人一起上来，我们都会屏住呼吸，然后假装不喘。我觉得就跟胡彦斌的这首歌完全适配，就是看情况。我觉得生活中好像很多时候都是看情况，那么他也可以去试着去逃避，因为我可以看情况逃避。我觉得这首歌超级赞。然后呢，其实感觉如果去深入探讨的话是有很多的哲思，但是我觉得现在比较适配我的可能是就看情况逃避它吧，这样子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就来听听看这一首有一点摇滚，然后有一点小逃避，然后又有一点屏着呼吸假装不喘的《看情况》，来自胡彦斌。

这首就是来自胡彦斌的《看情况》。胡彦斌的嗓音非常有味道，胡彦斌的嗓音的味道呢非常浓厚，然后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胡适歌曲然后的感觉，然后呢，我觉得胡彦斌他其实有很多的古风歌呢，也非常的适配，尤其他有一种嘶哑的感觉，唱那种虐心的歌也非常撕心裂肺。接下来为您介绍这首《一休克呗》，好啦，不是啦，是《一生玄命》，来自于福梦。其实《一休克呗》呢，也就是《一生玄命》，它在日文里面指的是竭尽全力的意思。其实福梦这一次呢，他们有迎来一位新成员，叫做立维庸。他说，他们团员说呢，他们认为这一种面对于未知的感觉，他不会先感到迷失，而是会觉得这是一场很棒的冒险。所以他们这一次呢，在一生玄命当中呢，选择了赛车道，甚至有一些引擎的声音呢，来去演绎这首歌，有一点奔驰人生的感觉。然后呢，李浩伟跟陈玉浩呢，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跟

0: 后宫三千。
1: 哎，你们这是去泰国吵架吗？
2: 没有吧，我觉得还好。怎样啦？
1: 这样很好、啊。
0: 什么意思？
1: 这样很好啊，还以为你们会。
0: 但是我觉得这种独自搬出来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以后还是会体验到，就是我以后出去工作，我一定会自己搬出去住，所以我是觉得不急。我会之后再体验的东西，反正我迟早会体验到。
2: 就是我如果我真的要回香港工作的话，其实我也很想要搬出去，但是
0: 对啦，
2: 在香港搬家真的是
0: 那个
2: 成本
0: 住在家里、
1: 啊、
2: 那个成本太高了，
0: 嗯，对，
2: 所以我应该可能还是先卑微一下住在家里，然后
0: 什么叫卑微？
2: 我要去抽房子，就是香港它就是有一个机制，就是你可以买政府提供的房子，就会比较便宜，
0: 嗯。
2: 我都想说带上我妹、嗯、把我的妹的名字加在我那边，我们一起去抽一个新的房子、
1: 这样会比较好抽中吗？
2: 会，就是两个人会比较好，就是跟妹妹、
1: 哦、
2: 或者跟亲属一起会比较好、
0: 哦、
2: 嗯，想说因为我还是觉得寒假回去跟我妈这住在一起一个月，我就觉得一个月可能是我的极限就是因为其实说实在我很久没有跟我妈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始终就是彼此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0: 嗯、
2: 我就觉得我还是喜欢一个人住，就是一个人住有时候很有那个寂寞的感觉、
0: 啊、
2: 但是我发现我来到台湾之后，我其实我了解到自己其实是也是一个需要 me time 的人
1: 啊、
2: 我以前不觉得、我以前觉得我就是可以随时随地每一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跟不同的人跟一个人去交流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上到大学之后我发现没办法，其实我社交能量没有那么强大。
0: 我也是，你知道我以前其实也跟就是我其实也是那种不敢一个人去做事情的。
2: 我以前也不敢，
0: 就是上厕所我要找人。
2: 哎，对，就是要揪
0: 团。对啊，对对对，就是可能吃饭也不会一个。但虽然我以前也没太跟朋友出去，因为我以前都是被锁在家里的，所以可能更变成我有这种要人陪的一个这种习惯。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才发现，其实也可以很多事情一个人去做也蛮爽的。对啊。就 不一定要有人陪，就是一个人也可以，因为我也可以一个人去旅游，我也可以一个人去干嘛干嘛的，就是不需要人陪。
2: 但是我现在没办法接受 我一个人在外面吃饭。
0: 为什么？为什么？
2: 可以的时候我才会一个人在外面吃饭。
0: 为什么？
2: 因为如果我一个人吃饭，我还是会买外卖到回家里吃。
1: DJ 三一都可以了，你不行啊、哦？
0: 没有 ，DJ 三一没有完全。
1: 哦、没有，他没有完全，但他。
0: 他是迫不得已他才会这样好吗？
1: 他愿意了，因为他以前
2: 真的
0: 都是
2: 要大家都知
1: 道，
2: 大家都知道，
1: 但他最近有比较改变了，
2: 因为
1: 问他
0: 长大，
1: 我要自己去吃冻饭，他又长大了，
0: 对，他长大了，
1: 因为他知道他约不到人了
0: 你知道其实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我真的是连 Google Map 什么都不会看因为我在马来西亚都坐我爸妈车啊，我就是，而且我连出，对我根本用，而且我出门我都没办法跟朋友出门，就是他们不让，所以就到高三其实都不太让，所以我根本不会用这些东西。
1: 我觉得你可以学，就是你，
2: 我
1: 这几个月的目标，
2: 真的哎，我突然回想
0: ，sorry，
2: 我突然回想了一下，我好像从大一开始到现在，我没有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如果我要一个人吃饭，我一定是叫外送或者是什么回家里一个人吃。
0: 你看起来不像是，对啊，
1: 对啊，他看起来不像，
0: 对啊，你不像是不能这样子的人
1: 欸。
2: 我在香港可以啊，因为香港我要
0: 上班，你熟悉
2: 是吗？我要上班，所以我迫不得已要一个人在外面吃饭。
1: 也是迫不得已啊、哦，
2: 我是迫不得已，我才会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尤其是上班的时候。但是有时候上班就是可以，就是如果有两个人以上的话，我就会跟他去吃饭。
1: 天
2: 哪！
0: 哈，我但
1: 这几个月目标啦
0: ，flag， 对你立个 flag 吧，
1: 因为那个真的很爽哎、欸，自己
0: 对啊，就是你自己看自己的东西啊，你不用顾人家跟你讲话，对吧？你就自己看自己想要的戏，然后一边吃饭一边吃，我觉得蛮爽。
1: 啊、而且两个人就不知道就要一直聊天，
0: 也还看对什么人啦，
1: 对，
0: 因为像是我跟。好像我朋友他们就马来西亚朋友，我们都是自己看自己吃自己吃的，
1: 要比较熟的，
2: 要很熟才能这样子，就不讲话不尴尬的。
0: 哦，对了，对，也是。
1: 这样跟不熟的

0: 要吃东西，然后要讲话，我都要停下来等，然后我那个菜都要冷掉了。
1: 对啊，
2: 而且什么，有时候就是你要跟很熟的人吃饭的时候，才能一边吃一边讲，你懂吗？
0: 对啊，
1: 确实。
2: 哎，我好像真的在台湾没有过一个人在外面吃饭，
1: 很长哎、欸、我。因为我其实也要上班前也会去吃啊，但有时候可能有一天没有上班，其他人都在上班，我就会自己一个人自己去吃饭，我自己一个人去乱走。
2: 我会点外送，
1: 外送很贵哎、欸，可能因为我点不起，
2: 或者是买外卖回来吃啊，我会去买，然后买回来吃。哦，
0: 还是你不能享受那个陌生的空间？
2: 对，我觉得我在那个空间我自在啊。
1: 你可以下次试一下啦，你尝试一下你就知道了。
2: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吃饭，我可以，如果买回家的话，我可以
1: 更舒服的。哦，我知道了，你就是、哦、对，你就是说一个人在，但倒不如我为什么不回？
2: 在家里还更舒服的，
1: 对、
2: 啊，对啦。
1: OK，
2: 这种我是偏向这种了，
0: 你去体验看看啦、
1: 啊。为什么从工作聊到这边？
2: 工作 play 就是也是工作的一
1: 环，对，然后已经超时超级严重，
0: 工作吧
2: 没关系、啊、就是工作日常啊，
1: 对啊，
2: 就是你之后可能工作的话、啊、你就要跟你的同事吃饭，或者是你要带外食。
1: 其实反而这样我觉得更压力耶，我要跟同事吃饭这种，我就是我原本就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我还要去用我的社交能量、哦、
2: 你是 E 人还是 I 人？你 E 人吧？
1: 其实我是 I 人耶，
2: 我也是，
1: 我就有跟
0: 手，你也是，
1: 屁嘞你
0: 最好啦，
1: 对啊，我只有跟熟的人才会比较E，就是我有时I、有时E，或者是有一些环境所迫，好像可能我要在参访， 或者是可能今天访谈什么，那我必须E起来啊。
0: 但我觉得他可以感觉到是有点爱的，
1: 我其实是蛮慢热的，说真的，我就是。我比较要慢适应一个环境。
2: 是啊，那个时候刚看到她的时候，我以为她是一个很有气质的女生。
0: 对啊，熟了就知道了。
2: 大概第二个礼拜吧，第二个礼拜开始，她就给我在床上喝饮料跟吃洋芋片、
1: 欸，很累耶。我宁愿我干嘛不躺着啊？
2: 那你干嘛还说我？为什么一整天躺在床上、
1: 啊？哎、欸，你那个很夸张，他真的除了上厕所，他其他都在床上。吃饭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吃的、
0: 啊，还有大便啊。
1: 然后又躺回那个床上，他真的比我还夸张好吗？
2: 哪有？
1: 我还是有在下，我还是有下床的。
2: 我也有下，我要吃饭啊，不然怎么吃？
1: 你吃完你就马上回去。
2: 啊，对啊。哦、
1: 但
2: 我休息啊，
1: 但我现在也已经就是不会在床上吃东西跟喝饮料了。
2: 那很棒啊，恭喜你。好啦，差不多啦，今天这一集、
1: 嗯、对啦，
2: 今天这集聊得很开心，好久没有聊天聊得那么开心，
1: 这而且我感觉我们其实聊得也挺深入的。
2: 对啊，
0: 而且
2: 我们现在是走认真派，
0: 我们这个设定刚刚好，不觉得吗、就是、
1: 对啊，各国耶、欸、
0: 对啊，
1: 对，真的耶、欸
0: 啊、
1: 你要不要再开一档节目是
2: 台港马？
1: 马港台港马，
2: 下学期再说。如果下学期大四了，哦，这
1: 其实未必会不会做节目，对啊。
2: 如果没意外的话，哦、大四再说吧。
1: 大四看你要不要啊？
2: 对啊，大四再说了，看我心情啊。好啦，那今天这一集差不多了。那希望我这在这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找到很好的实习。对，我们要恭喜我们的 DJ 小木，他上杨师了。Yeah!他暑假实习找到了，他要上讲师了。
1: 对，我有看了，
2: 还没，
1: 我还没，我还在等待。
2: 我也是。那希望我们两个都能找到很好的实习。
1: 我希望我最想进的那个赶快录取，我还一直在让我等。
0: 可以的，
2: 马来西亚的吧、
1: 哦？马来西亚电视台里面的电台。
2: 可以的。那也希望我们毕业之后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
1: 对，
2: 赚、
1: yeah,
2: 大钱，耶、yeah, yeah, ！然后去 working holiday，
1: 耶、yeah, yeah, ！
2: 然后我要在30岁之前做到我的 business class，
1: 哦、yeah, oh, ，我也想，
2: 商务舱，
1: 我不要做， oh. 我不要，我要做最高的那个，
2: 你要做 first class，
1: 我要做头等舱、
0: 那个、
1: first class，
0: 机长位，机长位最高的
1: ，OK，
2: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我是 Panda，
1: 我是 Ice，
0: 我是小木，
2: 拜拜。

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擦脚

0: 下午两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哎，你看那是什么呀？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经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3: 克拉奇。

0: 欢迎收听小耳朵广播剧，本周的主题是落雪时说爱你。故事围绕两位少年少女，他们曾在同一座城镇、同一片操场下度过某段温柔却短暂的青春，但因为家庭与各自的伤痛，两人分开，留下未说出口的心意与遗憾。五年后，他们在一场冬季旅行中意外重逢，在雪地中，他们重新面对彼此，也面对那些以为已经消失的情感。最终，他们不仅补上五年前的告白，也明白了，所谓命运有时会绕远路，但永远不会忘记该让谁相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段关于遗憾、和解与双向奔赴的冬日故事。
1: 那时，他们都还只是刚上大学的学生，有着一段不成熟的勇气、不完整的心事，以及一段谁也没有说破的默契。
0: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堂课，我们大家来互相认识一下吧。
2: 大家好，我是纪润川。
3: 大家好，我是林小周。
4: 嘿嘿，大家好，我是陈阿耀，大家叫我阿耀就好啦。
0: 好，那我们下次的课要进行分组活动，三个人一组，大家自己先找好组别哦。
4: 你好，那个你叫润川对吗？分组我可以跟你一组吗？
2: 哦，好啊，没问题。
4: 好耶。但这样我们还差一个人。那个女生如何？她感觉还没有组别。
2: 我们去问问看她吧。
4: 嗨，我是阿耀，她是润川。你有组别了吗？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呀？
3: 哦，好啊，我们一组。
4: 太好了，那之后我们三个一起行动。
3: 你们两个快一点啦，要迟到了。
4: 哎呦，没关系啦，现在不是还有十分钟吗？
2: 阿耀，你不是要买早餐吗？你还不快一点？
4: 哦，对哦。
3: 阿耀，
2: 小周，我们慢慢走，等他吧，反正我们也快到了。
3: 哦，好。
2: 时间过好快哦，已经过去三年了。
3: 对呀，感觉我们好像才认识没多久呢。
2: 你的头上有落叶。
3: 在哪里？
2: 在这。
3: 哦，谢谢。
4: 你们，我好了，我们走吧。
3: 阿耀，真是的，他总是这么横冲直撞。
2: 哎呀，他一直都是这样啊，我们也快走吧。
4: 什么？
2: 阿耀，你小声一点。
4: 你说什么？你刚刚是说你喜欢小周？等一下，你喜欢小周？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我也不知道，就很突然有这样的感觉。
4: 那你要跟他告白吗？
2: 我其实很怕讲出口之后我们三个人的友谊就没了。
4: 但你再不说就没机会了。小周毕业之后就要去外地工作了，不是吗？兄弟，人生只活这一次，但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你的。
2: 好，我会跟他告白的。
4: 加油，你一定行的。
1: 今年的冬天，雪下得比往年早了一点。那晚，操场的灯光一盏一盏亮着，像替某个人准备的舞台。他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准备好了一句话想要说出口。
2: 好冷。 好了，季润川，冷静一点，这不会很难的，就一句话而已。小周，我想跟你说一句话。哎，好像有点太严肃了。
3: 润川，外面好冷哦，你叫我出来干嘛？
2: 哦，对啊，就是我有事想跟你说。
3: 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2: 我，对不起，等我一下。喂？啊？什么？好，我马上去。
3: 怎么了吗？
2: 我得先离开一下。小周，我等一下回来找你。
3: 哎，等等，润川。
2: 真的，等我回来。
3: 好了，润川不知道要去哪，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等他一下吧。你不是说等一下就回来了吗？润川，你到底去哪了？
1: 最后，操场上的灯都熄了，他心里的那一束光也渐渐的灭了。

0: 怎么了？
1: 哎、欸，啊，你声音怎么听起来怪怪的？你又被主管念了、
0: 没有啦，就是案子又被退回来了。我其实不确定到底是他要求太多，还是我做的真的不行啊。
1: 哈，感觉你最近压力很大哎、欸，要不要干脆休息一下，然后找个地方散散心啊？
0: 嗯，好像确实该休息一下子了。
1: 小周，你还好吗？
0: 啊？怎么这样子问？
1: 就是这两三年认识你以来，你一直有心事的感觉。
0: 确实是这样，我一直有一个放不下的人。我原本以为我能做到，但已经过去5年了，只要我一闲下来，想到的就是他。
1: 所以你就任由工作来压垮你吗？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诶。
0: 我知道，道理我也都懂，但我就是没办法啊。
1: 好了，我等等把一个最近很有名的景点传给你，你就去休息一下，当做散散心，不许再去工作了，听到没有？
0: 好，知道了啦，谢谢你哦，阿兰。5年了，我不知道该不该放下，还是再坚持一下呢？希望今年的雪可以给我回复。

0: 里是紧急插播，大雪特报再次升级
1: 啊！大雪特报啊、哦！真是的，这样应该上不了山了吧？哎，算了，反正一天而已。
2: 小周，你怎么来这里？
1: 我来旅行啊。
2: 五年了，你变了很多。
1: 变什么？才没有，我还不是那样。
2: 哦，总之，好久不见。
1: 嗯，好久不见。不过你怎么也在这啊？
2: 这几年我都住在山脚下，今天想说上山来看看，结果……
1: 哦，好可惜，大雪来得太突然了。
2: 没办法，我们先去民宿避一避吧。等雪小一点，我再带你去附近逛逛。
1: 好。
3: 两位，不好意思啦，大雪把上山的路都堵住了。现在吼，大家都住在这，只剩下最后一间房哦。
2: 最后一间？
1: 等下，是双人？
4: 两张床啦，放心。你们是情侣吧？看起来很搭欸。
5: 不是。
4: 好啦好啦，不是就不是嘛。但是吼，大雪封路没办法啦，你们就先住一起吧。
2: 你想睡哪张床？
1: 都可以。嗯，这边好了。你那件外套好眼熟哦，是高中那件吗？
2: 哦，对啊，那时你说我穿这件很好看，所以我一直都穿着。
1: 哦，这样啊。
2: 你肚子饿了？
1: 没有，不是啦。
2: 给你，吃点吧。
1: 啊，谢谢。那你要吃吗？
2: 好啊。啊，你现在工作顺利吗？
1: 普普通通吧，没什么特别的。那你呢？还在写歌吗？
2: 不太好。这几年我没办法写好一首完整的歌，但或许之后就可以了。
1: 啊？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时间不早了，我们休息吧。
6: 隔天，雪还没停，但天亮之后，一切看起来明亮了一点。只是对某些人来说，亮不亮没有差别，感情尚未明朗才是真的。
3: 哎，早安，早餐快好了哦。啊，你朋友还在睡哦？
1: 嗯，应该是吧，哈哈。
7: 嗯，早。
4: 你们在一起真的好登对哦？
5: 才没有！
4: 哈哈，好啦好啦，开个玩笑啊。那个吼，因为现在民宿很多人，阿瓦嘎温安都在忙啦，可不可以麻烦你们帮我买点东西？
1: 我们吗？
4: 嘿啦嘿啦，要买的东西都在纸上了，麻烦你们了呢。
2: 我先说哦，山路很滑，你等等跟着我走，不要自己乱冲。
1: 好。等一下，有东西跑过来了啊！
2: 哎，好了好了，乖，别激动。
1: 哎，啊，他怎么感觉完全不怕你啊？你们是好朋友哦。
2: 他是附近的小浪浪，喂过几次饭就变这样了。
1: 啊？你常来这里？
2: 我这几年一直住在山下的那个小镇。
1: 为什么？
2: 自从我们没有联系后，我一直静不下心来写歌， 所以我就搬来这里，这里很清幽，也……好了好了，不可以这样。
1: 可是他肚子好大耶，一点都不像浪浪啊。
2: 嗯，毕竟周边的住户都贡献蛮多吃的给他。
1: 哦，难怪，不然我想说他怎么这么大一个。
2: 对了，小周，你昨天忽然遇到我，有没有被吓到？
1: 什么啦？我为什么要？
2: 因为我觉得你在躲我。
1: 哪有？
2: 是吗？抱歉，那应该是我误会了吧。
6: 五年前的他在雪里等，等到发抖。五年后的他在他面前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他怕自己雪藏好的心又失控了。

0: 进去，风太大了。
1: 好冷。
0: 穿上吧。
1: 不用啦，你会冷。
0: 我没事，早就习惯了。反倒是你，你比较怕冷。
1: 你还记得啊？
0: 嗯，一直都记得。还会冷吗？
1: 不会了，谢谢你。
0: 你真的变得不太一样了。
1: 啊？哪里不一样？
0: 以前的你很活泼可爱，每次看到我的时候都傻笑看着我，但现在……
1: 那都很久以前的事了。
0: 那现在呢？你现在不想再对我笑了吗？
1: 不是，只是我觉得你可能不喜欢。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五年前那天没有回来。
0: 小周，我……抱歉。等我一下，我接个电话。
2: 哎，润川，你现在真的跟他在一起哦？啊，五年前你不是？
0: 阿耀，你小声一点。
2: 啊，不是啊，你以前不是喜欢他？
0: 阿耀，我叫你小声一点。
1: 你喜欢我？
0: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小周，小周，等等。
3: 雪越下越大，小周跑得越来越快，而润川也追得更快，因为他知道如果这一次又放手，就再也追不上了。
0: 小周，你慢一点，地板很滑
4: 啊，
0: 小心

0: 你放开我！
1: 我不放，小周，你听我说。
0: 我不想听，为什么？什么？你以前喜欢我？开什么玩笑啊！
1: 那不是玩笑。
0: 那你为什么五年前那天，你为什么没有回来？我在雪里等你，等了很久，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对不起。
0: 知道什么了？对不起什么？你知道我等了多久吗？我那时自己一个人，想说你是不是讨厌我，不想见我了。你才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
1: 那天，我妈突然离开了。我接到电话时，整个人都慌了。我只来得及跟你说一句，我等一下回来。那时我真的以为我可以马上回去找你。后来我回到操场时，你已经走了，雪都盖住了你坐过的地方。
0: 你可以来找我的。
1: 我有想过，但那时的我真的很痛苦。后来你也离开了我们的家乡，我也找不到你了。我觉得我很差劲，当个好儿子跟留住你我都做不到。我怕你不喜欢这样的我。
0: 怎么可能？我不觉得你差劲，只是我以为只有我在等你。
1: 对不起，我一直想回来，只是我怕自己配不上你。
0: 那现在呢？你还愿意走向我吗？
1: 想，只要你还愿意，我一直都会走向你。
0: 我也是，一直一直都爱你。以后不要再让我一个人等了，好吗？
1: 我不会了，我答应你，不管多久，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走向你。
0: 真的吗？
1: 真的，只要你愿意，我会一直在你身边。这一次，我保证。
0: 嗯，我相信你。

0: 哦，怎么回事啊？两个人脸红通通的是怎样？
1: 是外面太冷。
2: 我们在一起了。
1: 论川，
0: 哈哈哈，阿妹，你进来看啦。
3: 哦，看起来是真的在一起了哦。
0: 对吧？我就说他们很速配吧。
3: 阿娜达，在这让我想到当年我和你，我们那个时候。
2: 老板娘，东西给你，我们先回房间喽。
3: 哎哎哎，你们倒是听我说啊。哦，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懂敬老尊贤。
0: 好啦好啦，没事啦，这袋就交给你处理喽，谢啦。
3: 哦，怎么连你也这样啊？哎，算了。

0: 春天来的时候，山城的雪融化了，融雪就像一种新的篇章，替某些故事打开了下一页。
1: 哒哒啦啦啦哒哒哒，哎，润川，你刚刚那段旋律，我觉得可以再长一点。
2: 你又偷听我录歌了？
1: 谁叫你声音那么大？
2: 那你刚刚唱的是什么？
1: 我随便乱哼的啦。
2: 很好听欸，我下次要用这段。
1: 好啊，那你作曲记得也要加上我的名字哦。
2: 小周，
1: 怎么了？
2: 落雪的时候我说我爱你，但不会是只有那时候，之后都是。
1: 嗯，我也是。
0: 五年前的雪把他们的话埋进了冬天，五年后的雪帮他们把那些话说了出来。这一次他们没有错过，这一次他们把爱说得刚刚好。

0: 这是一段来自阿美族小周的现身演出。哦，好可惜，大雪来得太突然了。但已经过去五年了，只要我一闲下来，想到的就是他。波罗波罗波罗波罗波罗，都可以啊，不然这里好了，就这样。嗯，好久不见，不过你怎么也在这啊？我在这住在这，你怎么问题那么多？我要在哪，关你什么事？五年了，我不知道该不该放下。
1: 该不该？该不该？停止这种想法。
0: 不得不得。
1: 嗯，怎么了吗？
0: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哦，好啊，我们一组。小周真是个万人迷，大家都想跟我一组，真不错，真不错。
1: 哎，等等，润川。
0: 润川，你今嘛是要走去倒位？
1: 你不是说等一下就回来了吗？润川，你到底去哪了？
0: 十点到去哪了？还没好好看看你，你就花了？
1: 没有，不是，没有。不是啦，
0: 肚子饿就承认，不要在那边不是，不是什么不是。
1: 你知道什么了？你对不起什么？你知道我等了多久吗？
0: 你才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
1: 好啊，那你作曲记得也要加上我的名字。咦？
0: 对啊，感觉我们好像才曲项向天歌。
1: 哎，啊，他怎么感觉完全不怕你啊？你们是好朋友哦。
0: 好朋友，只是朋友，还是朋友。有蚊子在叫吗？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啷啷啷个哩个啷啷啷啷个哩个啷。
1: 你那件外套好眼熟哦，是高中那件吗？
0: 五年了，换一件外套吧。
1: 变，变什么？才没有嘞，我还不是那样，
0: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1: 哎，哎呀，哦，真是的，你很像没头脑一样嘞。哎，哎呀，哦，受不了你耶，你不要一直这样子冲来冲去的啦。
0: 哦，这样啊。哦，这样啊，不要写这么尴尬的词给我讲，可不可以？
1: 哎，阿耀，哎，阿耀，哎，阿耀，哎，阿耀，哎，阿耀。
0: 哦，这样啊。
2: 你肚子饿了？
1: 好冷。润川不知道要去哪，不过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等一下他
0: 吧。傻子，他不会回来啦，慢慢等吧你。
3: 今天开学。
4: 今天开学第一堂课。
5: 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4: 从你开始，小周。
3: 今天。
5: 哎，你到底是有什么毛病啊？
4: 今天在不开门的房间，
5: 这是什么的？
3: 今天开学第一堂课，大家觉得我真的
5: 好笑？
2: 我们去问问看他吧。
5: 他以为你在练习呗。
2: 哎，
1: 嗯哼，哎，你们两个快点，要迟到了。
6: 对不起。
1: 哎，哎呀，
5: 对不起。
2: 时间过好快哦，已经过去三年了，已经过去三年了。
1: 对呀，感觉好像不开始过这个 problem。
5: 阿拉伯吗？
1: 对啊。
5: 对什么对？
1: 对啊，感觉好像莫莱梅基的歌。
5: 莫莱梅
6: 基的歌。等一下，不要，我直接开始，我直接开始。对不起，你先卡好不好？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不要分开
2: 了！哎，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2: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1: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今天要介绍的是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歌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华丽的冒险》。MV 讲述着一个女孩不懂男孩为什么喜欢旅行，到最后发现男孩喜欢旅行的真正原因就是要离开女孩。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

0: 重要。
1: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走路时光隧道，

这里是 FM 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今天我们要用音乐来纪念一位真正把心靠在吉他上的人哦，他叫袁惟仁。1986年呢，他就在在这个民歌西餐厅开始驻唱哦，后来以凡人二重唱的名号出道，再转身成为幕后推手，替一代又一代的歌手量身打造那些让人反复聆听的歌哦。后来他在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担任评审，那一句“加油好吗”成为招牌语录，大家开始叫他小胖老师。他的个人音乐代表作影响横跨一整个中港台的华语流行音乐世代。今天我们就带着满满的敬意与思念，循着时间的脉络陪大家听完这一首首小胖老师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的音乐。

九三年那时还叫王静文的王菲推出了第一张粤语专辑哦，同名主打就叫《执迷不悔》。这是他的第五张大碟，也是他第一次亲自执笔填词并演唱的国语歌曲。这首歌曲的曲呢，其实是根据凡人二重唱的原作《深夜》所改编而来的。不用为人把旋律交了出去，王菲接住了，把自己的心事也接进去了。隔年，王菲就以这首歌曲为打主打歌，成功进军了台湾市场，在两岸三地掀起一阵王菲旋风。

94年的袁惟仁呢，把笔交给一个擅长把悲伤唱进骨子里的男人哦，他就是巫启贤。爱情傀儡的词曲呢，皆由袁惟仁包办，收录在巫启贤的同名专辑。有个说法流传到今天哦，当时候这个袁惟仁他住在一个小男孩张简君伟他们家的楼下，每天哼着爱情傀儡，让那个孩子把吉他练习的习惯养成了一生。那个孩子后来也成为一位重要的音乐制作人，这大概就是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吧。创作人以为只是在写自己的感受，却在某个不知道的角落种下了另一个人的梦想。爱情傀儡是袁惟仁写给爱情的，也是他留给后辈的。

这句我真的好累，你要的我都学不会。我想这个也是很多人心目中这首歌会影响这么多年一个很大的因素吧。在当年发行这张专辑的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但这一句我真的好累，我想也是影响那个时候听

同样在1994年，袁惟仁把创作带进了香港，许志安的同名专辑当中呢，收录这一首《想说》。许志安把清朗干净的声线遇上袁惟仁那种含蓄却深情的旋律语言呢，像是两个人在各说各的故事，却奇妙的说进了同一个地方。那个年代袁惟仁的创作版图跨越了语言地域，台湾民谣底蕴的笔触在香港流行乐的包装下开出不一样的火花，那种跃跃欲试什么都想说的青春能

心里有什么话想说吗？大家可以想想，可以跟那位你曾经想要好好说话那位好好倾吐。

96年的许茹芸呢，正在建立她的云氏唱腔的王国。如果云知道这张专辑呢，几乎定义了许茹芸在90年代的声音形象。其中第五首半首歌，词曲创作、编曲制作都是由袁惟仁一手包办。袁惟仁以民谣为基底的创作这一首半首歌，展现了许茹芸轻盈飘渺嗓音的另一面哦，也使整张专辑拥有了更丰富的听觉享受。半首歌的半段记忆，半个自己。98年南方二重唱也在《太阳恋爱》这张专辑当中也收录了这一首歌曲。袁惟仁的民谣灵魂呢，在这里若隐若现，许茹芸的声音把他给捧了起来，像云一样轻盈却有重量。南方二重唱则是呈现如世界音乐般的宽广。

我想很多听众应该对于这首歌相对来说应该是陌生的吧。林威仁其实唱做了很多的歌曲给许多的天王天后，大部分都是第一首或第二首的主打，但这首半首歌却在许茹芸的专辑当中第五首歌曲，相对来说在当年也没有特别花时间去打这首歌。但今天 Brian 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首好听的小品，也很少人有注意到这一首曲子的一个灵动与欢快，跟大家分享。

如果说要选一首歌来代表袁惟仁的创作高峰，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这一首《征服》吧。1998年，袁惟仁为那英写下《征服》这首歌，不仅让那英唱片的两岸三地哦，更入围了第10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还有最佳作曲人奖。那英的嗓音呢，天生带着一种高亢的征服感哦。袁惟仁呢，精准的给他一个舞台。那英的嗓音天生这样的一个声音呢，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最完美的出口。Brian 记得当年在电视上看到这首歌曲的上架的时候呢 ，MV 上架的时候，除了歌曲旋律动听非常好记之外，大概就是那个 MV 男女火辣的煽情片段哦。结果呢，才播出一两天吧，就马上被删改之后再重新上架。在那个年代呢，这样的 MV 的确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也让这首歌的讨论度非常高，更是那英在台湾发展的重要关键。

副歌的这样的一段就这样被你征服。等等，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个 bridge 之后，那你怎么样去放下他的所有一切，把声音送到九霄云外。

0: 喂，乔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节目是六贤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赵传的嗓音呢，有一种很特别的沧桑与温柔哦，特别适合唱那些人在人生角落喃喃自语的歌。袁惟仁写的勇敢一点，不是激昂的喊话，而是朋友拍拍你肩膀说的那一种勇敢，带着一点点的脆弱才显得真实。袁惟仁替不同歌手创作，但从来不是复制同一种情绪，他会看人，看声音，看那个人的此刻适合说什么话。赵传的勇敢一点，就是一首为那一把沧桑嗓音量身定制的温柔。

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 Brian 非常喜欢的造船的一首歌曲哦。但是呢，大家可以发现吗？就是袁惟仁在帮他制作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在编曲上，还有包含在这个旋律的进行呢，其实都让造船没有用他最高亢的那个嗓音来发挥哦。或许因为这样，也可以让听众会带来一种比较柔性，比较可怜，好，也许可以用这样的形容去感受一下，原来造船在传达这首歌的。

同样在1999年，陶晶莹在《我变了》专辑当中唱了袁惟仁写的《离开我》。我把你的电话从手机里消除了，我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喷掉了。这样工整的句型呢，不算是袁惟仁的惯性创作手法哦，但每一句都是生活的细节，每一句都戳进过去那段关系里最痛的缝隙。陶晶莹的演绎呢，带着一种女人的清醒，在痛苦里还保持着尊严，而这种清醒呢，其实是袁惟仁给她的。陶晶莹后来在广播节目有提到过，在袁惟仁病倒之后，好朋友们呢曾想透过 KTV 点唱来增加她的版税收入，但后来得知许多歌曲的版税早已卖断，那份无能为力的遗憾呢，让这段跨越数十年的友谊更添悲凉。离开我唱的是告别，也像是某种预言。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们认识陶晶莹、陶子，应该也是从这首歌真的对她比较有印象吧。过去在发行这一张歌曲之前呢，她其实也是从这个综艺节目的主持开始，慢慢的发掘机，开始她的这个综艺之路哦。但最早期的第一张的唱片呢，是那一首带着稚气的童音，大唱着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在多年之后呢，收到了袁惟仁这张作品，也让陶晶莹的歌唱之路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转

2000年呢，袁惟仁终于自己单独的站在麦克风前面，用自己的歌声来唱自己的歌。同名个人首张专辑《袁惟仁》当中，《坦白》是属于他自己的创作告白。替别人说了那么多的多年的心声与故事呢，这一次他要坦白了。袁惟仁曾经说过自己是个走唱的歌手啊，他为走过的城市所写下的歌，经常都出现漂泊啊，或者是感伤的主题。他把内心的混乱、深沉的情感体验和对生活的深入思考，都融入到他的音乐创作当中哦。坦白正是如此，那是一个常年替人作嫁的创作者，终于卸下所有的技巧，把自己最真实的样子放进去。

这张专辑这首歌其实是在樊仁瑞重唱在完成许多作品之后，袁惟仁在2000年自己单独出来所制作发行的这张专辑哦，可以听得出来跟过去他在二重唱时期有一种歌声的态度与个性是在过去二重唱的时期没有展现出来的。或许他的声音不像其他男歌手这么的悦耳，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对不起他，可是这种有点丝绒般的撕裂的这种声音的残响其实是蛮有记忆点的，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都觉得这种声音你喜欢吗？

同样来自袁惟仁同名专辑当中的《走了吗》，一个简单的问句，三个字却可以装进所有关于离别、怀念、等待的复杂情绪。这首歌后来在2019年由张若凡来做翻唱哦，让新一代的听众也循着这一条旋律找到了袁惟仁。这大概就是好的创作最美的事，它不属于某个时代，它属于所有曾经问过走了吗的人。有些人走了，有些歌却留下来，继续陪着我们。

我们把节目最后这一首歌留给最初的那个他。1991年凡人二重唱推出第一张专辑，就叫《杜鹃鸟的黄昏》，词曲由莫凡所创作，两个人的声音叠在一起，那个和声轻柔却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怅然。2008年呢，这首歌重新收录在专辑《凡人和他的朋友们》，莫凡与袁惟仁再度携手，以更成熟的样子重新诠释了这首歌曲。杜鹃鸟的黄昏是黄昏，也是某种告别的颜色。而今天 Brian 介绍的创作都是袁惟仁用吉他写下的一封封长信，他写给那些歌王歌后的作品，也写给了每一个在某个黄昏听着这些歌的你和我。

见粉红。庆幸小胖老师留下许多歌曲，想念他的时候听，开车的时候听，伤心的时候听，平静的时候也听。那一句加油好吗，我们就当作他对大家的鼓励祝福。谢谢小胖老师。就在凡人儿童唱的杜鹃鸟的黄昏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哎，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2: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2: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大家好，我是徐伟翔，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谁？
1: 名传之声 FM 88.3 We will rock you。
2: 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的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宇宙聊天室，我是 Lucy，
4: 我是 Stella。
3: 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来到了第四集。那我们上周啊，就是其实我们主要都是讲男性的角色，
4: 嗯，
3: 然后我们这周的话呢，就是总是要讲求一下平等嘛，所以今天主要讲的会是女性的角色。那同时也会延续到，因为上周我们其实有介绍到 NASA， 那今天 Stella 的话呢，她要准备一部电影要跟大家分享，是哪部电影呢？
4: 哎，这就是我们在2017年上映的关键少数，讲述的呢就是在 NASA 任职的三位非裔女性的故事，这样子。
3: 所以呢，我们今天会主要先从电影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今天要讲的内容。那后半段的话呢，我们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神话故事，所以大家要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星。
5: 上知天文，下知心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
3: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谈天说星，刚好跟大家分享到今天 Stella 也挑了一部电影关键少数要跟大家分享，那也是延续我们上周在讲 NASA 的议题。那为什么就是会特别挑的是这一部电影呢？
4: 欸，我们上次提到的就是NASA 的男性太空人啊，然后他们在于这个太空事业里面做出的贡献嘛，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介绍这个女性哈，在 NASA 当初成立没多久的时候呢，哈，就为这个事业做出的贡献这样子。那这部电影呢，它其实就是真人叙事的改编啦，所以呢，他们电影里面主要介绍的三位女主角呢，也都是现实生活中真实有发生过的事情，以及存在过的三位对我们太空事业非常有贡献的女性，这样子。
3: 嗯，
4: 那所以这个故事哈，就是一样哦，要从那个 NASA 创立之初开始说起。好，那在当年哦，我们现在大家已经很习惯说哦，我们会经常用火箭发射卫星啊，然后发射一些太空船啊，到环绕地球轨道，或者是甚至环月嘛，对不对哈？我们一直最近都在讨论的这个登月的议题。那这个对于现在的 NASA 来说呢，已经是相对成熟的技术了。好，但是在几十年前哈，大概在60年代那个时候哦，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好，而且呢，那个时候哈，再加上呢，美国跟苏联哈，他们一直在进行这个太空竞赛，所以其实整个背景是非常紧张的。对于不管是对于哪个国家来说哈，这个他们发射的任何航天相关的载具，都是一种国力的比拼跟展现。甚至是一种就是战争的讯号，所以呢，很多时候他们都有那个只许成功的， 就是压力这样子。好，那这个当时哈，因为呢，在这个1957年啊，苏联他们就成功发射了第一颗的人造卫星。那美国那个时候还在筹备着 NASA 的成立。好，因为 NASA 的它正式成立呢，哈，是在资料有点多，不好意思。OK， 好，我们当时哈 ，NASA 呢，它是1958年成立的，好，所以也是等于是说呢，这个苏联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美国就急了，好，因为 NASA 的前身哦，它不叫 NASA 哈，它叫做这个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
3: 哦，所以他一开始成立的名目是用委员会的名目。
4: 对对对，就连等级都有落差。
3: 哦，差很多欸。
4: 对对对，现在是那个国家的太空总署嘛，嗯，对不对？那个等级就有落差，然后再加上经费有不一样的那个落差跟还有就是他们的话语权的分量这样子。好，那这个咨询委员会呢，他们当时其实已经在为这个太空事业做准备了，但是因为苏联他们那时候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这个事迹，让美国政府开始紧张，所以呢他们就在紧接着下一年呢成立了 NASA。
3: 就加快脚步，
4: 对对对，然后就开始更卖力的，就是想要在这个部分呢，因为它只是发射人造卫星而已嘛，
3: 嗯，
4: 还有很多一段路可以走嘛，他们就想说赶快可以奋起直追。好，那在这个太空竞赛里面呢，他们就是赶快的想要趁着还没有落后太多的时候一直追。好，所以隔年我们就说1957年隔年1958年 NASA 就成立了哈。但是呢他们其实哈成立了之后还是不断的落后。好，包括1961年的4月苏联的那个太空人尤里加加林，他是第一个哈进入太空的人类。好，所以呢就让美国更加紧张了，就是他第一步已经发射人造卫星，第二步已经开始能够把人送到那个地球的轨道外，环地球一圈这样子，他们就更紧张啦。所以呢他们就是只好把目标定得更远，就是我们还要把太空把人送上月球并安全回来这件事情，用这一个巨大的成就来赢过苏联。
3: 就有点像是韬光养晦的概念，就是我现在落后你，但是我用另外一个更远大的目标之后来超越你，
4: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因为他们已经落后苏联很多，他必须要有一个巨大的胜利才能够把这个他们的那个荣耀给盖过去，来告诉他们说，哦，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前面赢了就了不起这样的一个感觉啦，嗯，所以呢他们在1962年，就是又是隔年，那 NASA 呢他的水星计划终于呢要开始发射最关键的一个任务，就是将美国的太空人送上地球的轨道。好，那这个成功与否呢就会影响到他们是不是能够在太空竞赛里面呢至少达到跟苏联差不多的水平嘛。好，所以呢这也关系着当时的甘乃迪总统他所提出的登月计划是否能够实现。好，所以呢大家都非常的紧张。那所以呢这个当时就是有一个执行那一次飞行的那个太空人叫做格伦上校。那他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太空人哦。他那时候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负责空战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同时呢他也是第一个呢驾驶超音速飞机呢横越美洲大陆的一个人。好，所以呢 NASA 那时候也对这一次的任务非常重视。首先就是这个飞行员这个太空人很重要。再来就是这一次的任务呢关乎到能不能呢让全世界甚至让苏联知道说，欸，我们其实不比你差哦，嗯，所以他们其实非常紧张。所以为了这一次的任务呢，他们特地引进了当时 IBM 的大型计算机，就是类似电脑啊，好，
3: 嗯
4: 哦，那要知道当年的电脑是非常
3: 非常
4: 大台，对对对，会占用一整个空间的那一种哈，哦。那个时候呢 ，NASA 特别呢就是采购了这一个 IBM 的电脑，好，哦，来让呢可以精准快速的计算出这个降落的轨道返航的轨道。好，可是很有趣的呢，就是这位这一次要执行飞行任务那个太空人格伦上校呢，他坚持，好，他说 只有电脑的演算我不是很相信，我比较相信你们 NASA 的那一位计算人员。好，这一位计算人员呢，就是我们正要介绍的这个关键少数里面的其中一位女主角。好，她叫做凯撒琳。那这位凯撒琳强森呢，他呢就是主要负责计算相关工作的 NASA 工作人员。好，那他当时呢，他其实进入到这个 NASA 工作呢，也是一段故事的。好，就是呢，他一开始大学毕业之后呢，原本想要继续上研究所，可是呢当时的这个种族政策因为他不是白人，所以呢其实没有事，他们那时候的种族隔阂比较严重，然后如果你是不同肤色的人种呢，是不能够去上他们指定肤色的人种的学校的。所以他当时其实就是没有完成他研究所的学业，那没有办法啦，他就只好呢先去做别的工作，甚至有当上教师。好，那但是呢，他在这个1952年的时候呢，他就从自己的妹夫那边得知呢，这个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就我们刚刚说 NASA 的前身，他正在招募女性的数学计算员，就是负责算数。那因为这个凯撒琳呢，她从小就非常喜欢数学，所以呢，她因为也很热爱这样子的学科，甚至呢，她的目标跟梦想呢，也是想要就是进到 NASA 去做工作这样子就是展现她的数学天赋啦所以呢，她那时候呢，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招募机会之下呢，进入到了 NASA 的前身去工作。那当时其实他们对于这个非裔然后又是女性其实性别歧视还蛮严重的当时他们那个地方呢有分成东裔跟西裔大楼这样子就是东边跟西边这样子有两个区块那他们那时候呢女性呢就是都在西边的那个大楼上班
3: 啊，这么夸张我原本以为就只有肤色会有被比较，
4: 就是肤色跟性别在过去其实都是非常被拿来做文章的一个议题吧，我觉得。
3: 因为我想说，以往听到太空人，就是以前的话，确实是就是以男性居多，
4: 没错没错。
3: 然后我就想说，那既然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他们在应征的时候却是说要女性的计算？
4: 因为他们觉得女性会更细心。
3: 所以是根据性格特质的部分。
4: 对对对，当然他招募的时候是不限性别啦，因为他需要人手，他需要更多人力来计算这一种很复杂的或者是很庞大的数学资讯跟知识跟资料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反正我们是要扩增人手，不管肤色不管性别我先有人手再说所以就是在这样子一个背景下，凯撒琳呢就入职了 NASA 的前身然后呢他一直呢就是负责这个计算工作。
3: 了解。
4: 那他一开始呢主要的工作就是把飞机那个记录资料的黑盒子拿来做资料的分析跟计算那甚至当时就是有人笑他说是穿裙子的计算机这样子其实早期计算机这个名词不是指电脑Computer 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指电脑，而是指计算员所以他当时就是在做这个 Computer 这个工作他就是负责计算，我们说计算很多很多的数据。那因为呢，他很就是真的在数学方面非常有天赋，所以呢，完成了把工作完成的非常的出色啦。这个时候呢，当隔壁的部门这个时候有需要他，就是他们在招募说可以做几何数学的运算的时候呢，他的主管呢就是另一位女性的这个。角色叫做陶乐斯陶乐斯他也是这部电影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那他当然啦，当时呢他就是负责这个，我们刚刚说他有分东边跟西边的大楼嘛，他就是西边的大楼里面呢带领一群女生做计算工作的主管
3: 头头
4: 没错他其实啦他升任主管的这个过程也是蛮艰辛的因为就是一样嘛，她也是非裔，然后又是女性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其实是没有那么被看好的 但是他也算是有点像是小组长那个概念，就是带领着一群女生然后在那边工作，然后做的都是计算相关的事情。那虽然他在电影里面就是有提到说，虽然他屡次申请呢成为主管都没有成功啦，但是他的确呢是拥有一个好主管的特质，他知道呢怎么认就是怎么把人呢放在更适他的位置工作，包括这一次推荐凯撒琳去帮东区的那个部门呢完成计算的工作这样子。好，那他呢也是在电脑计算呢进入 NASA 了之后呢带领着部门的这些女性的计算员呢去学习很多新的程式语言啊等等的这一些内容，就是他其实算是一个很有远见。好，而且呢我觉得某种时候有时候女性的主管亲和力还是很不错的。那所以这个陶乐斯呢他除了本身很优秀之外呢他的推荐也让凯撒琳呢在 NASA 呢继续的发光发亮做他的工作，但是呢又可以帮忙到其他的同事甚至其他的太空人呢在任务上有更好的跃进。所以呢我们刚刚说这个1962年的时候呢他们那个格伦上校就是希望呢让这个凯撒琳再次帮他验算电脑已经算出来的那个返航路线，
3: 就是在 double check 一下。
4: 对对对，其实当然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但这不是唯一的案例。就是他们其实在虽然已经引进了电脑，但是当时大家其实对电脑技术不见得百分百的信任，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呢都需要人工的二次验算这样。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凯撒琳呢很认真的验算完了之后呢让他们呢这一个美国发射的太空船绕地球一圈再回来这件事情呢完成的非常漂亮。好，所以呢他就因为他跑我们刚刚说了他就是被安排到东区去帮忙做这件事情的验算嘛，从此以后呢他就被留在那边的部门继续工作。
3: 他这样也算是变相的升职吗？
4: 对，不能算升职，因为他做
3: 地位提升
4: 可以这样讲吗？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啦齁。就是其实在这一次帮格伦上校计算之前在1961年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有成功的计算到那个降落轨道的精准度了。就是我们刚刚说他被那个他的主管陶乐斯推荐去隔壁部门的时候他就已经完成了一次非常好的任务，所以呢等到隔年那个格伦上校说这一次我还是希望你帮忙的时候，他为什么对他那么信任，就是因为已经有前一次的经验。那这一次呢再次的验就是证明到他的实力这样子。所以呢在后来越来越困难跟复杂的太空任务中呢，凯撒琳呢他也开始使用电脑作为辅助计算的工具。这样子可以就是事半功倍嘛。那所以在1969年我们说那个阿波罗11号阿姆斯壮呢他们首次踏上月球表面完成了甘乃迪总统的伟大的愿景之后呢，他们返航的时候呢甚至呢凯撒琳也有获得一面随行往返的小旗子就是从月球就是带去月球又带回来的纪念品这样送给他就是作为感谢他呢一直以来的付出跟贡献然后呢在隔年我们说阿波罗13号当时在去程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些就是机械的故障，所以不得不呢赶快返回地球。那他们呢在回程的这个返航路线呢也有凯撒琳帮忙运算跟验算让他们的那三位太空人可以成功返回来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后续就是凯撒琳继续呢还有参与了非常多后续跟太空梭火星探测等等相关的太空任务。那他在 NASA 的服务时长呢总共有33年这么多。
3: 哇，那相当于就是已经快是人生的三分之一，而且也不算三分之一，甚至搞不好更多，因为
4: 他就是30几岁的时候就进 NASA，
3: 然后是人生一半的岁月。
4: 对对对，然后他68岁的时候呢就光荣退休了，这样子。那当然啦，他其实算是蛮长寿的，他要活超过100岁。
3: 我刚刚还在想说， 那个就是以前的人应该活不久，所以应该不能就是说可能三分之一，要说二分之一。
4: 她其实算是蛮长寿的一位女性，这样子。
3: 哇塞！
4: 而且呢，当初就是要拍这一部关键少数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得知这个消息了，他那好像是98岁吧，
3: 他也去看是吗？
4: 没有，他的反应是啊，为什么要拍我？
3: 他不是一个很兴奋的一个，
4: 就是他们可能觉得啊，我就是在做我的工作
3: 哦，有可能。
4: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如果我们不强调身份，不强调肤色，不强调性别的话，每个人其实都在做他能做的事情，在发挥他所做到的。能力所及的范围，以及在展现他的天赋。
3: 而且应该说，通常就是在登陆成功的时候，大家往往看到的最直接的都是知道太空人，然后其实后面也是有蛮多人在付出，所以给他翻拍出来会是让更多人知道说在太空的这一个旅程当中还是有需要更多人去帮忙协助才能完成的。
4: 没错，就像我们上礼拜有提到这一个林奇的太空人，他有提到说登月不要说登月啊，就是整个太空计划最重要的其中一个特质是什么，就是团队合作。所以你看哦，就是一个任务的背后除了有很多机器之外呢，当年哦是非常多这一种人员在帮忙运算的哦，所以少了一个人都不行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NASA 他们早期啊，就是说在那个太空背那个文化背景之下哈，其实呢太空中心内部也有很多可能有形无形的男性威权的主义啊，甚至就是肤色的歧视，他们那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卫生就是他们的那个厕所是有特别分白人上的跟黑人上的
3: 哦，这个我知道。
4: 所以当时在早期凯撒琳他要上厕所的时候，他要跑到很远去上才回来，所以那个时候他的男性主管就是有质疑说你为什么去那么久啊之类的，好，这是电影里面的场景啦。但是后来有人就是有说，其实实际上电影有做为了艺术呈现有做一些比较夸饰或冲突的呈现，但是呢，实际上呢，凯撒琳那个时候，你知道。人在忙起来工作起来
3: 是不会想要喝水或上厕所之类的。
4: 倒也不是，倒也不是，而是呢，你在认真工作起来，你哪会管这么多有的没的？反正就是有厕所你就去上嘛。
3: 哦，对啊。
4: 然后那当时其实他的同事就是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嘛。那只是说后来这个政策就慢慢的在我们更多强调平权的就是状况下呢就慢慢被消除了，甚至现在呢在 NASA 他们有一些开放的园区啊的部分呢，还有一个叫做关键少数的一个步道那他们设立这个呢也是为了让大家会好奇说为什么这边有一个这一个步道为什么叫关键少数这样子。那透过这样子一个装置艺术当有人经过的时候，当你想问的时候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有个机会让人家去询问，然后就有机会呢让我们可以去介绍这一些重要的人物。那我们刚刚说已经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是凯撒琳，另一位是他的主管，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女性角色。那还有第三位也是他的同事之一，那他的第三位呢是叫做玛丽，在电影里面呢介绍了第三位女性叫做 Mary Jackson 玛丽。她呢其实一直呢都是很向往成为 一名工程师，然后呢她经常她主要的设计呢就是在做太空舱的这个外壳的这个屏蔽层这样子。所以呢她在很多工作上呢也表现出她的这个设计的天分，以及呢他因为向来也蛮活泼跟积极，所以呢他可以就是他其实也很认真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讲真的在那个背景下可能有时候他有想到一些关键点但是可能其他人对他的不信任啊，或者是没有那么愿意采纳他的意见，但是在电影里面就可以看到说他其实有一直就是利用他的态度去说明然后呢让他就是可以把这个太空舱的设计啊跟工程有关的这一些设计呢跟他更帮他们做得更加的完善所以呢在后来呢他也成为 NASA 的第一名非裔的女性工程师。
3: 了解。 所以这三位都有各自擅长的地方。
4: 对对对，就是一个是主管，好，当然他也很有远见，然后也是
3: 看中了凯撒。
4: 对对对，然后跟计算方面呢，跟程式语言方面的学习也很厉害。那凯撒琳呢，就是本身的数学演算能力很好。然后这一位玛丽呢，就是在这个工程设计上，好，有自己的见解这样子。所以有了这些女性角色，应该说，为什么会特别提，就是因为在那个时空背景之下，他们能够有如此的好好的发挥他们的专长，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3: 甚至还被翻拍，就可以代表他们贡献的程度是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多很多。
4: 没错，所以就是我们只是想刚好说借由这个前面我们有提到讲了很多跟 NASA 跟登月有关，那我们今天呢介绍的这个透过这个电影的这个引导，让大家呢认识三位很厉害的女性的 NASA 员工，也是当然现在强调平权的时代呢，已经有很多的就是反正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性别在 NASA 里面工作，那只是说当年其实他们也非常不容易，在那个背景下呢还有如此大的成就，也都是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成功，后面呢也是推动说打破这些歧视啊或者是这些隔阂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样子。好，那我们后续有这么多成功的太空任务啊，也少不了他们前人的努力，
3: 没有错。所以我们今天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跳了一首就是蛮应景刚刚说的，就是关键手术里面就是有不同的女性，然后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各自努力着。所以我们今天中场要播给大家听的歌曲是蔡依林的 Warmest Work。 那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浩瀚的世界里充满着谜语，神秘物语带你解答神秘学迷思。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今天的神秘物语的话呢，我们一样要跟大家讲神话故事。那今天要讲的地区是哪一个地区呢？
2: 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的其中一个古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哦，就是我们的埃及。
1: 没有错。那说到埃及的话呢，其实埃及有蛮多的古文明的，相信大家可能最广为人知的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些木乃伊啊、金字塔等等，但其实他们有蛮多著名的一些神话人物是值得大家了解的。
2: 没错，就像大家去埃及旅行的话呢，一定会去看的，什么帝王谷啦，
1: 对
2: 啊，人面狮身像啦，还有那个金字塔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神殿。
1: 没有错
2: 啊，在古时候呢，这个信仰啊，就是其实是支持人类呢很重要的力量。
1: 而且他们的神殿里面也都会有一些壁画，然后那些壁画也都是有一些含义的，就是可能跟神话有关等等。
2: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埃及里面呢，非常受到尊崇的一位女神，叫做艾西斯女神。
1: 然后她同时也是我们很之前可能很常听到，就是荷鲁斯的母亲。
2: 嘿，没错哈，这个艾西斯女神呢，她的被奉为是理想的母亲与妻子，是自然和魔法的守护神。好，那会介绍到这位女神呢，她也刚好哈，之前我可能有提到过，我们曾经呢有一副，就是现在有一副塔罗牌哈，叫做女神塔罗，它里面呢哈，所有的大秘仪都是以女神的角色来做定位的。好，包括我们很熟知的一些什么愚者啦，好世界啦，那个死神啦，还有这个魔法师啊、女祭司等等等等，他每一张我们22张大秘仪呢，他都会找到一位对应的女神呢来呈现。而这位艾西斯女神呢，因为我们刚刚说她是对于魔法的守护神嘛，对不对？所以呢，对应到我们的女神塔罗里面呢，她就是第一张大秘仪哈，编号1的大秘仪，魔法师的代表。
1: OK，
2: 对，所以呢，传说中呢，他拥有非常强大的魔法跟魔力。好，而且呢，为什么会说他很强大呢？也跟他这个故事有关哈。那这个艾西斯女神呢，她呢本身呢是由这个她也有父母啦，因为那个埃及神话他们的那个故事观其实也蛮庞大的。然后呢，他们的混乱程度也不输那个希腊罗马神话。
1: 好，
2: 那这个艾西斯女神呢，传说中呢，她是大地之神盖布还有天神努特的女儿。好，然后呢，她就跟那个欧西里斯呢结婚。好，那就关于这个欧西里斯呢，他怎么成为冥王啊？为什么他的皮肤是绿色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长远的故事。好，这又讲到了呢，他们那个兄弟相残的这件事情。
1: 神话常出现的剧情。
2: 对对对对，就是欧西里斯呢，他算是一开始跟艾西斯女神呢，就是在统治人间。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说这个艾西斯女神呢，这个名字，好，他在这个埃及的文化里面呢，本身就代表王座的意思，所以呢是一个神王权的一个象征。而他戴上的那个头饰，好，本身就是一个宝座的样子，那作为王权的这个化身呢，他本身就是法老王权很重要的体现。好，法老呢被称为是他的孩子。好，然后呢，就是坐在他提供的这个宝座上面，是对他的一个崇拜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个艾西斯女神啊，她就是本身跟这个王权很有关系。那她的另一半这个欧西里斯呢，一开始呢也是帮忙着天神在就是掌管人间的秩序。好，但是呢，他的弟弟沙漠之神赛特就对此有些不满。好，然后反正就是用尽了一切办法呢，想办法把这一个欧西里斯杀掉。好，然后呢还把他大卸好几块十几块把他分尸。好，这个可能有一点点 少儿不宜，对。
1: 但故事确实是这样、
2: 对对对，然后反正他就是被分尸，然后尸块散落在不同的地方，然后最后呢是由我们这个艾西斯女神呢去把她的身体部位哈逐一拼凑起来，然后重新复活她，这样子就是因为她有这个强大的魔法、所以呢、人们呢对她的这个能力啊跟她的神力呢深信不疑、所以呢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所以呢他在古埃及神话中呢就是包括了、作为生命、魔法、婚姻跟生育的代表的女神。那她呢在这个古埃及里面、也被视为是完美女性的典范，而这样子的影响呢甚至涵盖到古希腊、古罗马在内的一些西方世界的地区，这样子。那艾西斯女神呢她也是在、古埃及很多的神奇当中呢在后世的信仰呢传播的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这个神明之一，所以呢像她的这个神庙啊、所以现在都还是可以就是被参观啊，这样子被保留下来。那除了齁我们刚刚说呢它是代表这个生命啊、魔法啊、婚姻啊跟生育之外，其实很多时候齁这种代表这种就是、跟一些很比较跟王权有关的女神，然后她有生下小孩的话齁她就很容易被尊称是跟生育有关的一个形象，这样子。好，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之外呢齁她呢也是守护这个肝脏的女神。
1: 为什么？
2: 我们之前不是有说过木乃伊啊，他们会把他的
1: 他会把他的
2: 四个器官，对对对，摘出来放在对放在罐子里面，他就是其中一个罐子的守护神然后同时呢他、也是死者的保护女神然后当然也是埃及跟法老的守护者，因为刚刚说他是代表王权嘛，
1: 王权，
2: 对对对。然后呢他、也是自然女神可以保护那个航海出行顺利，这样子。那虽然啦我们在很多神话里面都可以感受到他那个贤妻良母的角色那个先生死掉之后呢很认真的要把先生救回来，然后呢还帮先生生了一个小孩就是我们的荷鲁斯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其实在故事里面我们都会可以感受到她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为母则刚的那一面。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她其实呢在埃及的神话里面呢也算是拥有野心的很强大的女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她本身的魔法力量很厉害所以呢她有很多的这个操控

0: 塔罗的系统，那他就是其中一位我们的一张卡牌的代表这样子。
1: 嗯，也希望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女神的故事，大家可以对于埃及的神话有更多的了解。那如果想要听更多神话故事还有跟天文相关的知识内容，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宇宙聊天室。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
0: 大家拜拜
1: 拜拜。

生日、年龄、电话号码、车牌，这些每天围绕着你的数字，真的是巧合吗？有些人避开四，而有些人偏爱八。有人相信命运藏于数字之下，参赛者选择您准备要下注的数字。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东方的阴阳五行与易经象征，数字或许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观察中，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 DJ 莫言。在上一集节目里，我们沉浸在东方数字学那种如泼墨长卷般的哲思里，感受了易经与五行如何将数字化作天地对话的语言，那是一种宏观关于宇宙消长的智慧。不过当我们看完了古希腊的几何逻辑，也领略了东方玄妙变化后，大家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数字到底怎么跟我产生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核心主题，也是现代人非常热衷的工具，叫做生命灵数。如果说东方数理是让我们观察天地的规律，那么生命灵数就像一面随身携带的镜子，它让我们透过出生年月日那串平凡的数字，看见自己灵魂深处隐藏的性格地图。这套系统虽然有着西方逻辑底蕴，但是它现在已经变成一种全球共通的自我探索语言。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生日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人生的秘密，让我们开始探索吧。在正式解析性格之前，我们要先学会如何找出自己的生命灵数。这个计算过程其实非常的简单，大家现在可以拿起笔，或是在脑中快速的闪现自己的西元出生年月日。计算的方式其实非常的简单，大家现在可以拿起笔，或是在脑中快速闪现过自己的西元出生年月日。计算的方式就是将你生日中的每一个数字单独拆开来相加，直到最后缩减成一个个

为数字就完成了。举例来说，以我的生日是2007年7月24日出生的，那这样算法就是2加0加0加7，再加上月份的0跟7，再加上日期的2跟4。那我们算一下，2加7等于9，再加上7等于16，再接着把日期的2跟4加在一起，就会等于22。最后我们要把这个22再拆开来，也就是2加2等于4。这个最终得到的数字就是被认为是你的生命主命数，代表了你这辈子最核心的个性、天赋，以及你要面对的人生课题。这套逻辑，相信人在出生的那一刻，宇宙的能量频率就已经刻印在你的数字之中。这就像是每个人出厂就设定好的一组代码，它不会决定你的命运，但它会决定你面对世界的反应方式。当你了解这组代码后，你就不会再为自己的某些坚持感到困惑，因为那正是因为你天生自带的特殊数字能量。现在大家应该都算出自己的生命数字，那我们来看看这些数字代表了什么样的性格特质。那么首先先介绍一到三号人。零数一的人通常是天生的开拓者，充满着行动力与独立精神，但有时候会显得有点自我。零数二的人则是细腻的合作者，非常在乎平衡与和谐，就像上一集我们所提到的阴阳。零数三的人则是创意的化身，充满着幽默感且擅长表达，是人群中的聚光灯。接下来介绍四号到六号人。零数四的人追求极致的稳定与秩序，就像房子的四根柱子一样非常可靠。而零数五的人热爱自由，无法忍受束缚，总是在探索未知的路上。零数六的人则充满着爱与责任感，天生就喜欢照顾身边的人，是家庭与朋友间的黏着剂。接下来是七到九号人。零数七的人是天生的哲学家，喜欢钻研事物的本质，性格比较孤傲深沉。零数八的人则对权力与物质财富具有强大的掌控力，追求的是现实世界的成就。而最后零数九的人则是充满慈悲心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关心的是全人类的福祉。这些特质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些朋友总是想冲第一，而有些人却喜欢躲在后面观察？这背后其实都是数字能量在隐隐牵引。今天我们学会了如何计算生命零数，也初步了解了一号到九号人各自不同的生命色彩。数字学迷人的地方就在它让我们每一个人明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数字比另一个数字更好，只有你是否活出了那个数字最和谐的状态。当我们看清了自己的天赋与盲点，我们就能在人际关系与职场选择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虽然我们今天只是初步的介绍每个数字的轮廓，但其实数字与数字之间的组合，甚至是缺失的数字，都会对个性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下一集我们将要深入的探讨数字与个性的关系，我们会聊聊数字如何影响你的行为模式，以及透过如何补足数字能量来优化你的生活。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我们在下一集的数字观察中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鱼贝贝，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1: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3: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1: 想学传播，就来
4: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5: 大家好，我是木木林伟妮，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6: Turn on the volume.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樱花钩吻鲑，属于冷水鱼类，出现在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河川上游，而且必须生长在水温摄氏16度以下的溪流。1989年根据中华民国野生动物保育法，樱花钩吻鲑正式被列入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名单。平常它们的身体颜色基本是深绿色，腹部则是呈现银色，但是在特定期间它们的体色会有所变化。每年的10月到11月是樱花钩吻鲑的繁殖期，每到这段时间它们会各自变换体色，雄鲑原先低调的深绿色鱼身会变成较为显眼的深红色，而雌鲑则会转为黄色，吸引雄鲑进一步交配，所以它们的体色不是像大家所想的都是以单一颜色呈现。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4: 倒数4、3、2。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6: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4: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5: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6: 全都在
2: 明天不发报。
6: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5: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2: 明天不发报，
4: 我是阿猫，
7: 我是热狗，
5: 我是 Mina。
4: 好的，那明天不发报这个节目呢，同样的是跟我们的明报实习单位校内实习单位去合作，那就是由我们三个人来聊聊我们平常明报都在做些什么。那上一集第一集的话，我们聊了明报平常的分组，还有三个组里面分别会做哪些事情。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聊的是我们平常出去采访会碰到的一些事情。先来说说我们平常采访的流程好了。
7: 我们采访的流程哦，主要是先跟老师报题，我们要自己发想题目，然后再跟老师报题。
5: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一集我们有讲到一些人脉的事情。那这次在采访趣事中会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我们最印象深刻的事，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或是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
4: 对，人脉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7: 非常重要，
4: 尤其是在采访的时候。
7: 我们基本上没有人脉，我们那个专题等于是
4: 零，
7: 对，废了。
5: 因为毕竟我们是学生，然后可能大多数从业人员会比较
4: 不知道我们是谁。
5: 对，不知道我们是谁，然后对学生比较有一些警惕心，
7: 也不太敢放心把他们的一些资料然后交给没有在
4: 业界
7: 谋面过的学生团队。
5: 对，毕竟我们采访完的东西还是公开给
7: 社会大众
5: 看的。
4: 那这些人脉我们大概都是从哪边建立起来的？你们的人脉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5: 那我可能比较特别一点，我转学生嘛，那大一的时候在花莲读大学，那时候就有在花东好好玩了一年，
4: 玩了一年，重点是玩，
5: 对，玩了一年。可是玩不只是玩哦，也认识到一些花东的人。那在大二转学来明传大学的时候，就很奇怪哦，身边的朋友都从我身上拿到好多人脉哦，
4: 反而是回头去看到花莲那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重视的人脉。
5: 对，那时候其实没有想过我那一年认识的人，然后在我大三实习的时候可以有这么多的连结。对，所以就像我第一次的人物专访，甚至是回去找我之前大一的那一所大学的指导老师，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是原住民导演。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专题 也有回去找到一些部落的人，然后跟他们了解一些原住民的祭典跟文化的部分。
7: 超酷。
4: 你有记得你这样子回来台北读民传之后你回去花东几次了吗？
5: 哇人物专访加上专题可能有
4: 三四次，
5: 我四五次 哦
4: 这么多。
7: 有
5: 四五次哦。可是虽然路途遥远，坐火车的时间很长，可是对我来说
7: 一切是值得的吗？
5: 过了宜兰之后那个风景是真的很让人怀念，然后你会不知不觉就是哇好怀念哦，以前这是几乎每个礼拜在看的风景，好像很久没看到了，
4: 反而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吗？
5: 对，欸，真的有回家的感觉，
7: 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
5: 对，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然后你就觉得哇以前在这里，然后每天看这些风景不觉得有什么好看的，
4: 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啊。
5: 欸，真的人都是这样
4: 好，那我们影音组的人脉呢，我们影音组都是怎么找那些受访者的？
7: 问 Mina 啊。
4: 也不是这样说我们也有自己靠自己好不好，
5: 像你们的专题采访一些店家什么，你们是怎么去联络到的？
7: 其实我们
4: 以上学期来说，其实我们就是自己
7: 去找那个在可能在 Google 还是在店家有什么粉专啊，用尽各种方法去找到他们的联络资讯，然后就去敲那个店家问能不能采访，
4: 可能是用 email 或是电话，或是直接去私讯他们的可能社群账号，
7: 有可能是店家，那也有的是什么联盟啊，那些像我们有时候做一些议题，那我们要找联盟或是一些单位
4: 一些协会等等的，
7: 那就会用一些很奇妙的方式，什么去敲人家的客服中心啊，
4: 哦，客服中心，对对 对
7: 客服中心，然后一步步去敲到人家的，就是慢慢跟人家建立关系，然后去敲到这个受访的那个门票这样。
4: 其实说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就是有时候你直接寄可能你想要访问的对象，可能你想要访问的是他们某个主管，然后寄了他的 mail 甚至打电话给他，但他就是没有回应，
5: 没有回应，嗯，
4: 但是如果你从他们公司的客服去联络的话，反而是可以透过他们的客服可能接到他们的公关，然后公关再帮你接洽到那个主管。
5: 欸，这真的非常有趣，因为你去敲客服，客服他就是负责服务客人嘛，
4: 对，
5: 所以他一定会去回复你的表单或是你传给客服的那个窗口，他一定会回复你，他就会慢慢的帮你一直敲进去公司的主管啊，
7: 你不知不觉你就敲到了你想要找的人吗？
5: 对，
4: 而且越来越深，
5: 官位越敲越大
4: 我觉得直接联络客服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如果你要被拒访也是很快速的，人家就会跟你说，哦，不好意思，我们不方便受访。但如果你是问那个主管，但他就一直没有回，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愿不愿意。
5: 所以有时候得到回应也是一种运气嘛。像你们如果去敲他们的店家社群，
4: 嗯，
5: 他有没有回应你也是要碰运气的。
4: 其实是，但我目前碰到的店家其实都是有回应，就是连拒访他也是都会跟我说，哦，我们不好意思，不方便受访，不好意思这样子。但这两个学期下来，我觉得最烦人的就是不回应
7: 哦，甚
5: 至是不回应就是
4: 一回到一半，对对对，要等一直等他，
7: 然
4: 后他有时候
7: 催他，
4: 对，我目前就是碰过回了一次，然后他跟我说可能要等他确认一下时间，然后我就说好，那再麻烦您确认好时间之后再告诉我这样，
5: 然后就没有后续，
4: 对，所以我后面又再去敲了他一次
7: 我最近敲的那个好像也是啊，就是我们那个回复的时间大概都是三天起跳，
5: 那也是挺久的，
4: 有点久，但是就是有时候快，也就是可能几分钟之内我们就可以把时间敲定，就是刚好人家也在线上，我们就可以马上来回，但有时候等的话，我可以等他到一两天，然后一两天之后我就开始觉得他是不是要拒访我了，
7: 他可能那
4: 你拒访我也说一下嘛，
7: 他可能在想一个很好要拒访你比较好一点的理由
4: 啊。
5: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那个内容组嘛，然后上学期做专题的那个受访邀请寄出去都蛮顺利的，都有得到回复，然后很快就是对方都会答应受访，然后马上约时间。那这学期哇挫折好大，
4: 对，
5: 就是
4: 我们都看到了，
5: 我才刚开始第一个专题我就感受到我挫折有多大，感受到就是记者在职场上被拒访，被挂电话，被忽视你讯息的那种感觉
4: 你目前被拒访几次你数得出来吗？
5: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专题好了，我们有一个受访者是要找业者，那业者呢其实同性质的业者有很多家， 那我们就一家一家一家的去敲，第一家拒绝我，我再去找第二家，第二家拒绝我，去找第三家。哇，前前后后应该
4: 多久了？
5: 哇，
7: 我们从开学搞到现在，
5: 可能一个半月有，哦，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然后前前后后被拒了4到5家的业者，最后我们终于约到一家了。约到一家，他一开始跟我们说他要出差，所以我们改成下礼拜好了。好，下礼拜我敲好了。结果呢，
7: 人家突然有家事就拒绝了。
5: 对，他突然有家事就拒绝。昨天的事情，没错，昨天的事情就是很突然的被拒访，然后他也没有打算要跟我们
4: 继续联络吗？
5: 继续联络或是改时间，
7: 他就直接写那个
4: 直接切断这条线，
7: 我们谢谢之后再还有机会合作什么的。
5: 对，他就说未来有机会再合作。
4: 哇，但就是如果下一次要再去敲他，欸，这个问题其实很好，你们觉得如果人家拒访之后，如果你下一次有类似的主题，你们会再去找同样的人吗？
5: 我觉得看他当初怎么拒访我吧。比如说像我们有做一个 AI 电台的专题，台湾目前确实有一家在是做完全 AI 电台的品牌，那他们确实目前还没有经营到很完善的部分，还在测试阶段。那他的回复是说，哦，未来我们经营完善之后可以再联络。那这个你等他再做完善一点再去联络他反而是有机会的，
4: 可能在一两年，
5: 对，
4: 他们发展比较成熟之后，可能人家也会同意你受访约访这样子。
5: 对，但是像最近那个业者啊，他就是很明显他就是在找各种理由在拒绝你，
4: 感觉得出来。
5: 对，所以这种的你可能下次有其他题目要再去找他的话，可能机会也不是很大。
7: 应该说他可能本身就对学生，我们身为学生去采访人家，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意愿，然后就是在用尽各种理由想要拒绝。那之后要去采访类似的，
5: 可是我就觉得你如果真的对我们没有什么信任感，
4: 那就一开始就说，
5: 对，你一开始就拒访就好，你不要已经跟我们约好时间了，然后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了然后你就突然这样，哦，我有事情要拒访，
4: 这就也没办法。
5: 他连改时间的机会都不给我们真的是很无奈，然后
7: 我们也不能跟人家说什么，
4: 但就是人家也有自己的理由，虽然有时候可能听起来有点莫名其妙，但是你也是只能接受，毕竟就是人家这样说了你就只能听嘛。
5: 只能说记者被拒访是一个
4: 家常便饭。
5: 对，家常便饭，
7: 也不可能说我们被人家拒绝我们还要硬要去那个啊。
4: 对啊，总不能死缠烂打。
5: 对，必须习惯。
4: 所以就可以看到
7: 人脉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4: 就除了人脉重要之外，在我们的
7: 怎么经营这个人脉，
4: 其实也我也不敢说自己现在是新闻业，就是新闻从业人员，但是就是在做新闻的时候，你任何的操作其实都该怎么说，很危险吗？很重要，就是不管是你对受访者的态度，甚至是你问问题的方式，对他们来说都是在为你这个人打下一些印象分。如果你这印象分不及格的话，他下一次他就不理你了。
7: 我觉得不只是为我们个人，因为我们代表的是
5: 名传大学的
7: 报，然后名传大学
5: 可能不只是对你这个人大打折扣，可能是对你
4: 整个名报
5: 或是名传大学的学生都有，
7: 讲难听点，甚至整个学生群体，他可能有一次经验之后，
4: 就之后
7: 不想再
4: 不接学生的，
7: 就是他可能不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然后去做一件这么没有投资报酬率的事。
4: 对啦，人家都大老板， 一分钟几十万上下，
7: 真的
5: 真的他们的时间很珍贵的。
4: 对，
7: 人家连要抽时间来回应我们都感到很感谢的，就是每个机会都是很难得的啊，然后再不珍惜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4: 那你们会觉得我们学生的身份会不好约人吗？
7: 会耶，
5: 觉得蛮常就是可能会因为我们是学生的身份，然后对方可能会觉得说，你们可能 没那么专业、问的问题比较没那么高的水准，或是不知道你们做出来的东西值不值得信任，或是有多少人会看，你们的影响力有多大。
4: 但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学生这个身份其实我觉得有好有坏，就是你身为学生可能人家对你的容错率可能高一点，就是你可能在访问的时候卡住，那人家觉得哦你还是学生，那就给你一个机会学，可能人家的标准会放比较低。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好处，就是 经验还不足嘛，所以可能任何时候卡住或是突然问出一个可能没有那么专业的问题，人家可能觉得还可以接受，虽然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去精进的，但是人家的容错率就比较高。但另外一个坏处就是像你们刚刚说的，人家可能觉得我们不专业，所以就不受访。我觉得就是有好有坏。
5: 像我们上次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受访经验，就是我们整个访完那个受访者之后发现主要摄影的那个相机就是好像没有录到任何档案
4: 啊。对，
5: 那那个受访者他其实他也有在别所大学担任兼任教师，也有在教学，那他对学生的容错率的
4: 容错率就比较高。
5: 对，容错率
7: 他比较能接受学生犯错，
5: 他就会反问我们说欸，现在还在这里，我们可以再重录，我可以再重讲，你们要吗？他其实就是很大方的开放我们修补我们的错误或是我们没有拍摄到的东西。
7: 我上学期人物专访的受访者也是，就是因为他也是我们的学长，那他
4: 校友，
7: 对对对，那他也能接受，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录到一半，然后我就咔，然后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的声音，我想听一下我的声音有没有问题，所以可不可以给我就是耽误一点时间让我听一下。那他也是很阿萨也跟我说啊，可以啊，你来听。他还想把他的相机借给我用，可是他那时候他相机刚好出去了。
4: 欸，这样讲到我的受访者，就是上学期的人物专访，我也是去人家电视台里面访问，然后人家因为他带我们到的是器材室，因为我是访摄影相关的人物，所以他就带我们到器材室，刚好也是符合那个他的职位的背景，就是器材室嘛，很多器材就等于是代表他这个人。但器材室可能灯光比较不足，所以那个
7: 他现场
4: 对他现场直接
7: 灯
4: 直接把灯架起来架在后面跟我们说，就是现在现场有任何器材你们有需要都可以用，这样
5: 帮超大的忙。
4: 对，让我的画面变得好看非常多。
7: 我那个受访者也是，他那时候跟我说啊，我的脚架看起来很溜工，他就说哦，你要不要用我的
4: 很溜工。哇，你的脚架直接被吐槽。
5: 然后受访结束之后还介绍一堆器材，就是他已经买过很多，所以他跟我们说欸，买这个不会踩雷，买那个会踩雷。
7: 真的，我觉得
4: 直接经验分享，
7: 就是受访者他们的那个比较能接受我们学生问这些，
4: 就是问一些五四三。对对对对。那你们有印象中，讲到受访者的话，有没有印象中比较特别的受访者，就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5: 哇，我印象深刻应该是最近刚完稿的那一篇人物专访。那也是我跟阿猫一起去拍摄的人物专访。那个摄影记者大哥呢，他资历有30年，他的
4: 二十啊，二十年。
5: 好，总之他的摄影记者的这个媒体圈的工作资历算是非常的
4: 资深。
5: 那但是他这个人格特质就是他的话少，然后他表达一件事情的话，他可能需要花比较长时间去思考这个事情他该怎么表达。
4: 对，
5: 或是他有时候对这件事情觉得没什么好讲的，所以他就会用简单的，
4: 有点被据点的感觉。
5: 对，有点被据点的感觉。比如说问他说，那你在20年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遇到困难的地方，他就会回答你其实我觉得工作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4: 反正工作就是工作嘛。就是做嘛。
5: 对对对，工作就是工作，你必须要自己去适应它嘛。
4: 对对 对，他的回应大概是这种类型的。
5: 那因为我是内容组，我是写那个人物专访的文字稿，所以文字稿的部分比较不会去说画面可能空白太多，或是
4: 声音比较不好剪之类的。
5: 对，声音比较不好剪。但是阿猫的话，他是要剪
4: 我现在非常的困扰啊。
7: 是他没有，
4: 就是大家知道当你在看一个影片或是看一个人物专访的时候，如果你在人家讲话讲到一半然后空白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怎么那么拖啊。剪辑的这个工作就是要把这个拖的感觉剪掉很少嘛。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齁，那个摄影大哥可能就是因为他讲话就是真的比较慢一点，所以我中间需要剪掉的地方就会很多。想要让整体影片看起来节奏快一点，但是在修剪的时候又会觉得我好像修掉太多东西，反而让这个节奏看起来怪怪的，
5: 就会有跳接的感觉。
4: 对对对 对，
5: 比较没有那么顺畅。
4: 所以这就是我现在有点困扰的事情。我今天还要就是等一下录完音吃个饭之后，我要继续把这个人物专访剪完。
7: 我跟阿猫我们晚上为了我们的专访影片继续加班。
5: 但这也是学一个经验啊，就是你去找人物专访，你已经知道你要做人物专访， 你就要去找一个比较会说故事的受访者，然后才会让你工作起来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烦恼，然后也不会卡太久。这也是我们指导老师给我们的一个
7: 小小
5: 反馈，反馈，对。
4: 但其实也不能说未来的采访经验里面不会再碰到这种话比较少的人，但可能就是要学另外一些经验，是怎么让这些话少的受访者可能可以回答出他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或是让他回答起来比较流畅。这可能就是我们未来需要学的地方。
7: 我们要引导他去讲我们希望可以拿来当做素材的东西，
4: 对，或是讲到他真的很有兴趣的地方，那他应该就会开始敞开心胸的告诉你他的想法是什么。
5: 这就是你采访之前前置作业要查他这个人的背景，要查得很详细很清楚。然后我们指导老师又跟我们说，你在架器材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只是架器材，要有另外一个人先去跟他聊天。那你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让受访者就是稍微比较放松，然后比较不会去在意镜头，然后比较对你的警惕心比较变少。那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比较愿意跟你分享更多的故事，
4: 等于是让他先习惯跟你聊天这件事情，接下来的访问变成一种聊天的方式，那他就可能比较不会因为镜头而紧张，就会讲话比较流利一点，
5: 或是对他分享的事情有所保留。
7: 而且有时候真的从跟受访者稍微把握一下，其实真的可以得到蛮多讯息的。
4: 反而有一些还蛮关键的事情是透过镜头底下聊天发现的。
7: 他可能在镜头前面他不会讲那么多，可是一关镜头，像我这个学期的人物专访，就是我的受访者他，我们卡掉之后就是中场休息，我们去装个水，我们聊超多东西，都在那边聊天。
4: 而且访问结束之后，他就开始跟我们介绍他棚内的器材。
5: 对，然后他还直接把一个充气的灯光罩，然后直接吹气鼓起来，然后
4: 对对对对，
7: 示范给我们看，
4: 很好玩的、欸、那个，
5: 对，
4: 害我很想买，
7: 我也想买。
4: 这是一场器材推荐大赛。
7: 我觉得我每次出去采访，好像都是在被推荐器材。我连续两次的人物专访都是访摄影记者，那个前辈们就有很多那个压箱宝。像我上一次的受访者，他也是推荐我那个mini mic 要怎么带会比较好。这一次的受访者，我就在那边现场问他说哪颗镜头比较好啊，然后哪个灯比较好，
4: 推荐什么，
7: 他就直接把他的那个压箱宝掏出来给我看。
4: 他就跟你说不要走弯路，可以问我哪些器材可以用，哪些器材不能用，
5: 不要白花一堆钱。
4: 诶，讲到器材齁，我们出去访问的时候，除了拿学校的器材，你们是不是也都会带自己买的器材？
5: 那因为明报的器材的数量比明报同学数量还要少非常多，所以
7: 真的，
5: 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对摄影有兴趣的人，我们会自己去买相机买脚架，像我跟热狗就自己去买相机跟脚架。所以我们就尽量在采访的时候是带自己的器材，不要去跟其他同学抢设备，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采访时间可能是重叠重复的时间。那我们就是尽量用自己的，不要跟别人抢。
7: 像刚好最近就是刚好期中考周，那大家也都差不多约到采访，然后准备去访，就刚好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人，就大家一窝蜂的要借器材
4: 抢器材，
7: 那难免就是会遇到就大家对器材就是有一些冲突，大家
4: 就可能说你怎么那么慢才还，你明明就昨天就访完了，为什么今天才还之类的，等等这种争执。
5: 对，因为民传嘛，大家都知道楼梯很多，所以可能住在山下的同学就不会想要采访完之后特地爬一堆楼梯上来换器材，他们就会等下次回到学校的时候才要换。那在期中期末这种大家都在赶作品的情况下，可能就会有一些器材的重叠冲突。那像我自己的话，我之前其实本来是有一颗比较焦距比较短的镜头，那因为后来发现明报的器材有限嘛，所以我尽量在拍摄的时候带自己的相机，但发现那个焦距短镜头实在是不够用。我一气之下，其实那时候刚好遇到热狗，他自己去买了一台二手的相机，然后我就直接
7: 随之也跟着买一颗长焦的镜头，
5: 就是被他
4: 洗脑，
5: 算洗脑吗？他常常洗脑我去买设备，但是我看他买了新相机，我就
7: 时候到了该买的事吗？
5: 我就觉得哇，我镜头是不是该买一颗焦距强的？
4: 那你脑波有点弱。
5: 对，那时候脑波有点弱，可是现在买了之后用，我就觉得我满足了，我的设备够用了，
7: 这个钱花的不后悔。
4: 对，这个钱
5: 花的值得，就至少我不会说白买，然后买了摆在旁边不用。嗯，但那个焦距短镜头现在确实被我晾在旁边，
4: 可以卖掉了。
7: 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听到的话，欢迎在我们那个社群底下留言。
5: 便宜卖。
4: 你真的要卖掉了是不是？
5: 我再考虑一下，它可能不好卖。
7: 而且因为我跟 Mina 我们都有自己的器材，那比起跟学校借器材，其实我们用自己的器材会相对的比较上手一点，
4: 比较熟悉一点了。
7: 对，
4: 就自己的器材自己最懂。
7: 因为学校的器材哦，我上次因为我偶尔会帮那个明报，我偶尔会帮忙保养一下器材。我也是可以跟大家稍微宣导一下，因为目前我们有一台相机是常常带出去动不动就过热，那我在想也有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4: 你说跟感光元件有关系？
7: 应该说整台相机都很有关系。
5: 就是已经被伤到了
4: 哦，
5: 所以它可能就比较容易过热。那说到学校相机，刚刚有说到会很容易过热吗？可能是感光元件长期被使用过度受伤的。那像上次我陪另外一个同学去人物专访，那时候只有带一台学校的相机去做拍摄，然后呢拍不到五分钟，哇，相机直接过热，然后怎么开都打不开，
4: 哇，
5: 这是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然后幸好那时候有陪他去，不然他如果一个人去的话，他绝对没有办法一个人又问问题又顾那个相机。
4: 所以你们那时候怎么解决？就用手机？
5: 我那时候就是马上一出问题，我就拿起我的手机开始边录影，然后边重新试着重新打开相机，看看它能不能恢复正常。然后也是放了一阵子再重新打开，它还是没有办法恢复正常，
4: 是整台就是开不了机。
7: 就像我们去外采，然后整个过热，然后等它冷却，但是你等了很久，打开还是发现它会挡。
5: 哇，就是它其实是打得开的，可是它打开录影大概其实不到一分钟，它又马上黑掉了，
4: 好可怕。
5: 就是采访过程中最可怕就是遇到你画面没拍到，
4: 对，
5: 然后录音没录到，这最可怕。所以那时候就是应急之下拿出自己的手机拍，已经不管它画质有没有一样了，有拍到再说。
4: 对，其实
7: 就是那个真的是下策了。
4: 有太多状况是这种，真的有拍到再说。
7: 应该说这种情况就是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料说今天可能什么器材突然跳掉怎样啊。
4: 对对对对对，这种经验真的是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器材坏掉好像也蛮常发生的，但就是你当下要怎么去临机应变，你要怎么去解决它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
5: 所以、就是、
4: 总不能就是当机当在那里。
7: 你们前几天不是还有一个也去采访，然后录到一半发现那个档案整个挂掉的吗？
4: 哦，对对对对对，
5: 那个不知道是不是相机的原因，但可能是卡的原因，记忆卡的关系。那时候是幸好是我们有两台相机，一个是主要拍摄，一个是侧拍。那幸好侧拍的画面是有拍到的，而且有拍到很多的关键，就是受访者的关键回答，所以我们是还有侧拍画面是可以使用的。这边就呼吁大家采访的时候
4: 记得带两台相机，
5: 带两台相机，然后不要一个人去，因为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又问问题然后又顾相机，
7: 真的。
4: 对，
5: 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人在旁边，就是帮你顾机器然后帮你侧拍，这是采访的、就是、
7: 非常很重要的。应该说我觉得做学传播拍东西本来就是很难说避免掉这种突发状况。我后来有问我朋友，他说这个突然当掉这个是偶发的，这种不是什么
4: 很正常的事情。
7: 对，
4: 这不正常。
7: 对，这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4: 对，
5: 而且其实那一台相机装那一张卡，我们甚至在因为我们那时候的采访地点当下是有换到第二个地点，那在第一个地点预录的时候
4: 是正常的，
5: 还是正常的档案还是看得到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换到第二个地点它就整个录不进去。所以有时候不是说你拍摄前有先试拍看看就没问题， 有时候你试拍完，
4: 你拍的当下也要看着它。
5: 对，
7: 就像我们录音为什么要一直戴着耳机，我们也要听它到底
4: 监听很重要，
7: 很可怕。
5: 对，监听很重要。像上学期我的组上就发生一件事情，那幸好就是对方受访者人很好，还
4: 愿
5: 意让我们
4: 重拍。
5: 对，重拍跑第二次去跟他面访。那因为第一次就是同学可能没有去注意监听的这个事情，所以当下画面有录到，可是完全没有声音。这个对影音新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然后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就是真的很感谢那时候受访者人真的很好，就是让我们跑第二次去跟他面访。但第二次我们就学到一个经验，就是其实经验都是从你错误当中学习而来的。
7: 很多事情是你在学校老师可以容忍你，但是我们到外面，人家老板
4: 才不会花那个时间去等你。
7: 而且在外面做错什么事情，可能就是
4: 直接被骂，
7: 就是要直接面对客户了。
5: 这就像那个导演，他其实对学生的容错率是蛮高的。第二次我们也学到，就是即使我们第二次有记得要监听，我们还是放一只手机在桌上录音，
4: 就多一个 backup。
5: 对，就多一个 backup，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 backup。
7: 我们今天中午的时候也是有录一个采访，那本来是预期说画面
4: 那个视讯采访，
7: 对对对对，本来预期说画面可能会很不能用，那我们就是保声音为主，因为画面大不了放什么空白的，再难看放什么空白
4: 的
7: 地图上去都可以，可是声音如果没有就是救不了了。
4: 对，因为毕竟影音新闻就是影音嘛，就是你要有影片也要有声音。
7: 我妈知道
4: 了，既然你今天可能没有影片了，那你至少声音要有他的回受访者的回复等等的，所以就是你不管是两个都保住或是至少保一个都是一个办法。
5: 对，画面你可以补，可是声音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4: 对，
7: 而且不是人家那个像我们今天中午那个他在捷运上跟我们受访，
4: 但其实他的声音还蛮清楚的，
7: 清晰晰的。
4: 对对对对，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
7: 他有回答到我们的问题啊，这个
4: 除了他有回答到之外，就是声音干净也蛮重要的。
7: 对对对对，
4: 我最近在剪人物专访又要讲回人物专访。人物专访我们是在一个类似茶水间 的座位区访的，
5: 旁边有饮水机。
4: 对，然后我前几天发现我收到了非常多杂音，我现在非常的困扰。
7: 哦，就是硬伤啊
5: 那去杂音就是一个功夫，
4: 什么饮水机哔哔声啊，或是人家对话声音，甚至还有人给我直接从后面走过去，我真傻眼我超傻眼的，害我都不知道现在要怎么剪了。
5: 真的拍摄地点背景要慎选啊。
4: 对，大家要记得你自己是有决定权的，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不行的话，你要记得跟受访者说我们可不可以换个地方，
5: 要勇敢说出来。
4: 对对对，但我们那一次就是没有预期到会有这么多人在那里。
5: 对，
7: 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好像一直在劝世
5: 我觉得就是我们遇到一些挫折跟错误，然后真的从中学习到很多，
4: 就是经验谈啊，
7: 真的是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真的超级有感，而且发生过不止一次。
4: 说实在，一次采访就是一次很大的经验，每一次都会有一些收获回来。
5: 像刚刚有提到那个视讯访问嘛，那我们组上其实也要拍少量的影音新闻，那有些受访者也是不方便约出来面访，我们也是用视讯访问的方式。可是对方打开镜头的时候，你千万千万要注意对方的画面是不是完整的，
4: 能不能
5: 看，他的背景是不是干净的。因为像我们就是有遇到一个受访者，他那个镜头有开跟没开一样怎么说呢，
4: 很糊吗，
5: 就是没有拍到
4: 他
5: 这个人的脸。
4: 那他在拍什么？
5: 拍到了他的头顶
7: 他
5: 拍了他的头顶呢然后
4: 那开镜头干嘛啦？
5: 对，开镜头干嘛呢？我们需要的就是他这个人的脸，然后说话的画面。可是呢，他的视讯镜头却是他的头顶，然后没有任何的五官。你说你如果切脖子就算了，至少还有五官嘛。他不是，哇，他的画面好干净，好满，都是他的头顶，
4: 他的头。
5: 我真的是，就是
4: 他应该是那种相机架在电脑荧幕上面那种。
5: 有可能，可是这时候我们身为记者，我们要去
7: 引导受访者，
5: 对，引导受访者
7: 什么画面，
5: 就是引导他说：“哎，不好意思，是不是可以麻烦您，就是调整一下镜头，拍到您的完整的那个身体或是上半身？那如果背景可能有些有 扫把在后面，或是有纸箱在后面，
7: 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挪开这样子？
5: 对，帮我们挪开，就是移出那个镜头外，至少背景是干净的。
4: 嗯，
7: 至少说我们可以跟受访者这样子要求啊。那如果人家没有办法，就是大不了这个画面也没有办法使用，但是就是
5: 是还有解决办法，就是你只能做用图片的方式来代替那个画面。
4: 嗯，
5: 可是就是会少了 一种素材可以用。
4: 对，就是你等于是还要再找一些空景等等的去把那个画面贴上。
5: 对，或者是你要自己去做图，非常的麻烦。
7: 我觉得
5: 我
7: 们每次就是采访我们可能都要面临这种问题。
4: 对，
7: 像刚刚 Mina 说的，人家只露一颗头，其实我们在拍外采的时候，有时候，
4: 但外采可以自己控制镜头，所以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拍头顶的状况发生。
7: 我觉得外采比较常碰到的是受访者一直结巴，但是事后想想，人家愿意跟我们分享，我们已经很开心了。
4: 对啦，不管人家说的话多话少，其实都是他在分享他的经验嘛，就总是能获得一些什么。
7: 就是说我们怎么从中去化解这些圈圈叉叉的问题，
5: 疑难杂症。
4: 对，
7: 是。
5: 但其实我们有另一组同学，影音组的同学跟我们分享到啊，受访者有时候呢，他就是坐不住
4: 啊，对，
5: 他没办法坐在那边乖乖的跟你一对一问答，他有时候就是可能会走来走去啊，或是他即使坐在椅子上，他也会动来动去。
4: 我有碰过这种受访者。
5: 那这时候就是考验你的拿相机的稳定度了，因为你总不可能搬着脚架跟着他走嘛，这样非常的重。然后也
4: 等一下，我会搬着脚架跟他走，
7: 我也会。
5: 好
7: 像我们常常拍的就是做菜的店家，就是我们
4: 也没有常常拍啊，就有拍过。
7: 对啊，我们采访到一半，然后店长可能要招待客人，那我们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我们就是拿着相机跟着去拍。有时候还可以问到
4: 客人
7: 顾客一些很有趣的反应，
4: 嗯，
7: 比如说这家店熊赞啊安妮。
4: 但我觉得会直接扛着脚架直接去拍的原因是，你没有时间去把它从云台上踩下来，然后再马上跟过去，因为事情发生就是很当下的事情，
7: 就是只有那一刻。
4: 对，所以你干脆就是直接脚架抓起来，然后直接扛在肩膀上，然后直接拍。
5: 哦，对，
4: 我是会这样选择。
5: 那位同学他的说法是说，因为受访者有预先跟他讲说，哎呀，不要啦，我们边走边讲啦，不要坐着啦。
4: 嗯，
5: 他说，哦，好好好。可是那个受访者齁，就是你没办法预料到他下一个动作跟他要走的方向是哪里。
4: 嗯，
5: 所以你的画面可能会有所晃动。那这时候就是要考验你的临场反应跟你拿相机的稳定度，还有这可能会造成剪辑的一些技术上的困扰。所以这就是不同受访者你有不同的应变措施。
4: 说到最后还是什么都是经验。
7: 真的。像我们现在距离我刚刚讲过热那个时候，距离到现在其实已经至少也有快八九个月的时间了。
4: 嗯，
7: 我不敢说现在自己到底多厉害，但就是再回去看以前的作品，觉得说为什么以前不这样做？为什么以前不那样做？为什么以前不赶快买呢？
4: 但其实你会有这些觉得以前为什么不那样，就等于是你到现在之后你是有成长的。你回头看之后才会觉得，哦，过去的自己是有缺点的。
7: 至少不是没成长啊。
4: 对啊，对啊，
5: 对
4: 啊，
5: 至少有成长。
4: 怎么说呢？这两个学期下来之后，说实在，我觉得我比最一开始刚进入明报那个还不知道怎么开始采访的自己，好像成长了非常多。就你现在可以很信手拈来的，就是哦，你要那个受访者，那我们就开始联络，而不是像最一开始还在犹豫说，哈，那我要怎么联络他？我是不是这样会不礼貌？等等等等。
7: 我一开始到底一开始连敲谁，我们都其实也拿捏不定。
4: 对。
7: 然后敲他好吗？敲他会不会被拒绝？然后被拒绝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4: 对，这一开始会想非常非常多，就会有点害怕，
5: 很怕被拒绝，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4: 对，但我记得最一开始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你不要怕被拒绝，记者每天不知道被多少人拒绝，你不要怕，先问就对了。
5: 真的，
7: 应该说我们能有跟人家不管是被拒绝好，其实有时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养分啊。
4: 对，所以就是
7: 我要有被拒绝的勇气。当然这个有时候是要靠脸皮去撑的啦。
4: 但你说实在，你也不是当面跟他见面，然后你直接人家打脸说，哦，我觉得你这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不想要

0: 找下一个，这多好啊。然后如果人家说啊，请给他仿纲，哦，好，太棒了，那就非常的全心全意祈祷不要被对方送他。
1: 哇，就像我这学期啊，不是被拒访四五家业者吗？
2: 嗯，
1: 其实很多都是他来跟我们要仿纲，然后我们寄出仿纲之后，过了很久他才拒绝我们，就是在这等待的时间
2: 很煎熬啊，
1: 很煎熬，然后又过了很久，结果你最后拒绝我们，就是会有挫折感跟无奈感啊。可是你也不能拿对方怎样，可是这就是记者的必经之路。
2: 该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从刚进入民报跟现在自己来比较好了。你最一开始被拒绝，其实心里会受挫，然后就会开始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我们，当然还是会觉得就心里不太舒服，就毕竟还是被拒绝的嘛。但是你开始会知道说，哦，那我现在应该要继续怎么做，而不是像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停在那里卡住这样。
0: 我们其实很多专题都是一开始就是停在那边，然后老师跟我们讲什么其实我们不一定能听得进去，就算听得进去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2: 对，
0: 那经过就是这快一年的时间以来，其实虽然还是会犹豫说不知道该怎么做，但至少说有一个方向，就是我可能要么被拒绝，就是说我可以知道我要怎么继续调整好心态，然后做下一步这样子。
2: 你甚至有时候也可以在被拒绝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可能仿纲那里有问题，或是你问的方式可能有问题，那你就可以在这个机会里面去修正，然后继续去寻找你的下一个受访者。
1: 而且我觉得其实有个问法可以增加你的问题水准，拿你前一个受访者所回应的东西你去整理它之后，因为对方回应东西一定是有高水准的那个含金量嘛，那你拿前一个受访者的东西整理给下一个受访者去问的话，那你的问题水准相对会提高，
2: 先有另外一个人的回答的这个背书，然后你再去想你的接下来的问题，就等于是你有已经有一个高度了，然后你再把这个高度提升一点之后再还回去给另外一个受访者。
1: 对，
0: 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找一些网络上有资料，然后让人家觉得说我们是有做过功课的，然后去问别人别的受访者在整理问题，其实会就是希望带给我们想要访的人一种就是我们不是两手空空然后就想要来人家这边嫖资讯。
2: 做功课很重要。
1: 对，做功课很重要。
2: 好，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告诉大家采访这件事情我们平常都是怎么做的，或是都是怎么进行的，
0: 主要就是一个经验的累积啦。然后就是这快一年的时间，真的我们从被丢出去然后各种被打回来，真的是学到了很多，
1: 从错误中成长。
2: 对，除了人脉很重要之外，自己的态度也很重要，因为毕竟你出去采访就是代表着你自己，代表着民传，代表着民报，甚至代表整个学生群体。
1: 总之就是不要毁了自家的招牌，顾好自己的形象。
2: 是的，
0: 虽然说我们是学生，那可能人家会给予我们很多宽容的一些机会嘛，
2: 容错率比较高，
0: 可是这不代表说就是我们可以乱搞
2: 乱搞。对对
0: 对,
2: 对，
0: 我还是也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正式的
2: 记者，
0: 那就是把我们是我们不求能比前辈们做的还要好，但就是把我们自己至少对让人家对我们留下好印象啊。
2: 嗯，好，希望这一集可以让大家稍微见到我们平常采访的一些，我们到底有没有分享趣事啊？其实我也不确定我们分享的到底有不有趣。总之我们就是分享了各种采访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不管是好事坏事或是背后的一些小故事，总之都是我们采访的经验，也是我们怎么说呢，成长的来源。
0: 我们难能可贵的经验，就是每次想到这些经验的时候，我们就后就是不会后悔说有来实习这样子。
2: 说实在是真的，因为真的没有实习的话，没有采访经验，就是也见不到各种
0: 人
2: 事物，
1: 没有实战演练不会让自己成长。
2: 对，就是也是从这些错误中学习了很多。好，那我们这一集讲了这么多采访的事情，其实还不是一个结束哦。我们之前我们三个人跟另外一位同学一起到了花莲台东去采访，这一段故事其实蛮精彩的，所以我们特别把这一段采访经历拉出来
0: 讲成一集。
2: 对，我们准备下一集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怎么说呢，有点刺激又有点好玩的故事。
0: 我们两次采访然后遇到各种

0: 很有趣的东西。
1: 对，毕竟就是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米娜来说可能没有不熟，但是对我们来说很人生地不熟，
2: 而且距离很远。
1: 对
0: 对，
1: 因为这个故事就是从米娜那边开始的，这件事情我们就下一集再来跟大家，对，拭目以待，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下这段该怎么命名它呢？很惊心动魄吗？是也没有到惊心动魄，但就是很
2: 起伏不定的过程。
1: 对，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0: 就各位听众敬请期待了。
1: 我觉得就可以等于是变成一个在实习过程中很难忘的故事，所以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期待这个故事。好，那我们就下集见喽，大家拜拜，
0: 拜拜。
3: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欢迎收听漫画音符，我是 DJ 小龙。在上集我们介绍完漫画《地》关于地球的运动之后，今天我想要介绍的歌曲同时也是它动画版的主题曲，由萨卡纳歌手演唱的《怪兽》。萨卡纳歌手鱼韵是一支成立于2005年的日本乐团，由主唱兼创作核心山口一郎领军。他们的音乐风格相当独特，融合了摇滚、电子音乐与实验元素，既有流行旋律的易听性，又带有强烈的艺术感与氛围塑造能力，因此他们的作品常常不只是好听，而是能够营造出一种情绪与画面感。也因为这样的特色，萨卡纳歌手经常为影视作品创作主题曲，并且不只是配合画面，而是进一步延伸作品的核心意涵。他们擅长用声音去表现抽象的概念，例如孤独、挣扎，亦或者是对世界的怀疑与观察，而这样的风格也完整体现在他们为地关于地球的运动所创作的主题曲《怪兽》之中。《怪兽》这首歌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低调却不安的氛围，节奏不像一般开场曲那样明快，反而有点压抑，甚至让人感到紧张。这样的设计其实呼应了作品的背景，在一个思想受到限制的年代，任何试图挑战既有观念的人都可能被视为异端。歌名的怪兽象征的正是那些不被理解的人，当一个人开始怀疑世界，试图追寻真相时，在他人眼中可能就像怪兽一样格格不入。但这首歌并没有把怪兽描写成负面的存在，反而带着一种力量，因为正是这些不愿随波逐流的人才有可能推动改变。在音乐上，怪兽透过层层堆叠的电子声响与节奏，逐渐累积情绪，从压抑走向释放，就像一个人从怀疑到坚定信念的过程。主唱山口一郎的声音也带着一种冷静却坚持的感觉，让这首歌更有说服力。可以说，怪兽不只是主题曲，更像是整部作品情绪的延伸。它让观众在还没进入到故事之前，就先感受到那种不安与张力。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怪兽》，感受那份在不被理解之中依然选择向前进的力量。我是 DJ 小龙，漫画音符，我们下次见。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哎，名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2: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1: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3: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2: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和你一起的时候总觉得特别安心，即使没有
5: 就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洪安妮。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不假思索。
5: 成语造句：
4: 不用费心思考，多形容说话或做事反应敏捷。
5: 成语解释：
4: 阿巴山从小反应就比别人快，问他一个问题，总是能够不假思索马上回答出来。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6: 喂，
7: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点歌传奇，我是 DJ Haruhi，
3: 我是 DJ C， 我们是
2: 知书达林。很高兴今天可以跟 DJ Xu 在这一学期开始展开长达一学期的合作，
3: 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组合。然后我们是因为就是爬梯爬上的嘛，爬上了彼此。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我们的就是组合名字啊？
2: 对，我们的组合名字其实非常的特别，就是我是知书的部分。
3: 我是 Darling 的部分。
2: 我觉得知书的部分非常有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书这个字采取的是一个周瑜的瑜，然后去掉玉字旁，然后那个字其实是可以念书也可以念瑜，所以它其实有点一语双关的感觉。
3: 嗯哼，所以书瑜这个完全体现在我们的名字里面。那我就是城堡 Darling 的部分，我做书瑜的 Darling，
2: 所以我们就是幸福。我们就是知书，
3: 所以我们就是知书 Darling， 知道我是书瑜的 Darling。
2: 非常有趣的一点，而且我们这次还有一个特别的专题，就是我们会特别在每一期呢选出一位 Darling， 然后这位 Darling 呢我们会送给他一首歌。
3: 对，然后就会跟着我们每周的主题去跑，这样子。这是我们这个组合一个小小的巧思啦。
2: 好，那今天我们点歌传情的主题是呢点给 Darling 的歌。
3: Yeah，
2: 很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我们的第一首歌是 Kiss of Die， 是中岛美嘉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其实是来自 Darling in the Franxx， 然后它是一部动漫歌曲。那这首歌呢是由菲菲点的。菲菲她说呢，这首歌其实在讲述的是在这部动漫里面，然后主角团他们非常崩坏的爱，因为那群主角团他们对于爱情的理解非常的稀少，甚至在他们整个的世界观里面对于爱的建构很不完整，所以他们的爱情总是充满着不确定性，甚至有点模糊，然后会有很多的拉扯。
3: 所以它才叫 Kiss of Death 嘛，就是有一点点崩坏的部分。
2: 对，所以呢菲菲说她觉得说她认为的爱情是不被定义的，甚至是她认为在这部动漫里面虽然很多的爱情都走向了极端或者是失控，但她认为说或许这样子不被定义的爱情会是她想要去尝试的状态。我当初听到的时候觉得非常的震惊，因为菲菲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女生，她居然跟我说她想要尝试看看失控的爱，我就觉得特别有趣。
3: 欸，但我觉得有趣的一点是，你看这是一个反差嘛，有的人他看起来好像会很热烈，但其实他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比较保守，就是觉得爱就是一个非常传统非常安全的一个关系。但原来有的人他就是表面看起来就安安静静，然后有点内向不敢跟人家讲话，但他们可能就喜欢这种刺激感。
2: 真的，我觉得菲菲这次的反差也让我有一次新的体悟，尤其是看见自己比较熟悉的朋友居然跟我直接提出还有这方面的爱情观，也让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中岛美嘉的 Kiss of Die。

0: 这首歌是来自中岛美嘉的 Kiss of Die。
1: Yeah， 我觉得还是觉得你那个朋友很酷耶，因为我的朋友啦，他们点的歌都是甜甜的，很纯情，然后有点小阳光的，就是一种有点小有种小女孩的感觉啦。那第二首呢，就介绍来自我两个朋友点的歌，那这首歌是 Seventeen 的 Darling， 是由我的朋友 Sam 还有 Annie 点的。那这首歌是男团 Seventeen 的一首很著名的歌吧，他们之前很早很早就出道了，但近期呢，我相信有关注韩娱部分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们近期非常的爆火。然后虽然是有成员进军啦，就是他们入伍参军，但是他们的这个讨论度话题度依旧是在的。那 Darling 这首歌呢，前段时间也是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爆火，因为他们有一个就是舞蹈 challenge 的部分，然后这首歌的旋律也很洗脑。那之所以会点这首歌呢，顾名思义嘛，我们是送给 Darling 的歌，那这首歌也叫 Darling。 他的歌词啊，主要讲的就是像你一出现我就怦然心动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点下来也是很合理啦。跟前面不同的是，这首歌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在说，哎，有你在我就觉得很开心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Seventeen 的 Darling。

0: 是来自 Seventeen 的 Darling。
1: 哎，淑瑜，我想问你哦，你在什么样的时刻会感受到这种甜甜的感觉吗？
0: 甜甜的感觉，我觉得我会想到周杰伦
1: 哦，
0: 而且我觉得很对应到，就是接下来我要介绍的下一位，就是小赖他点的歌 I Do。没错，周杰伦出新专辑《太阳之子》了、yeah. 非常开心。然后我的朋友小赖呢，他也点了周杰伦的这首 I Do。 我觉得甜甜的话，我会很立马直接想到周杰伦的歌、
1: 嗯、
0: 我轻轻的尝一口
1: 你说的爱我，
0: 对，我觉得这个超级赞。我每次想到这种甜甜的爱情，就很容易想到周杰伦。那这次小赖点的这一首歌呢，是 I Do。 其实 I Do 呢，被很多的乐迷呢戏称为是求婚曲。那里面也讲到了很多跟承诺啊、永恒，然后或者是说有一点蒙太奇的手法，讲到就是说，哎，在校园的时候的恋爱，然后如果早一点相恋的话，那我们可能早一点遇见的话，我们可能会提早相恋，然后甚至讲到了就是说对于结婚的向往。我的这位朋友小赖呢，他其实没有跟谁真正的进入过关系中。他就只有友情、亲情，可能爱情的部分他一直都处于比较模糊的定位。然后他认为 I Do 这首歌非常温暖的承诺，是他想要跟以后的 Darling 有的，所以他就点了这一首 Darling、oh. 不对，不是 Darling， 他就点了这一首周杰伦的 I Do。 That's right。 OK，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周杰伦的 I Do。

0: 刚刚这首是周杰伦的 I Do， 想问淑宇，你觉得爱情是永恒的吗？
1: 我觉得爱情好像是因为遇到对的人所以才永恒。
0: 那你会觉得就是如果我跟这个人结婚了，出现了什么样的事情的话，我还是依旧要想办法跟他永远在一起吗？
1: 我觉得这个就很不一样了，因为他如果做错了什么事情，我觉得他就不是什么对的人了。
0: 那所以爱情的保质期是一个人就是他犯了一些原则性的错误吗？从那个开始变质，还是你觉得就是可能没有了新鲜感也算是保质期过了？
1: 我觉得新鲜感这种东西好像很容易就过去了，可是我对于爱情的想法比较像是习惯一个人，然后我甚至认为说可能爱情一开始总是会是热烈的，但是我却更喜欢它平淡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把爱情当作亲情会是我这一生想要贯彻始终的东西，因为我认为如果一段爱情最终没有变成亲情，一直都那么热烈的话，我只能说那两个人真的很厉害，就是他们可能一直疯狂带给大家就是荷尔蒙的刺激，或者是说多巴胺的刺激等等，
0: 是生理性的喜欢吧。
1: 对对对，可是我自己认为是爱情的话，我会更希望它是更像是亲情那样子的，就是我可以毫无理由的爱你，但是我很确定我就是爱你。
0: 哇，上高度了。好啦，那我们这个问题呢，接着下一首歌是 Justin Bieber 的 Daisy， 是我朋友子琪点的。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专辑 Swag 里面。那最近 Justin Bieber 是上了 Coachella 的主舞台嘛，引起了非常多人的关注，然后也破了非常多的记录，什么YouTube 最多搜寻， Google 最高搜寻量，然后 Spotify 平台也是暴增250%的收听率之类的，就是很强很强的一个影响力啦。那 Daisy 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也很轻快的节奏，那它的歌词里面跟它的歌名一样，就 Daisy 就是在那个八花瓣，就你们知道吗，就是以前不是他们都会说女生会采一朵花，然后想看自己的暧昧对象有没有喜欢自己，然后开始在那边数花瓣，
1: 喜欢我不喜欢我，喜欢我不喜欢我。
0: 所以他歌词第一句就是 throwing petals like do you love me or not， 你到底爱我吗，然后就开始算开始算开始算。但是哦，这整首歌想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没关系，你可以慢慢来，我理解你，我也会一直等你，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Justin Bieber 的 Daisies。

0: 这首歌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1: Daisies。
0: That's right。 OK，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是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然后这首歌呢是林深深点的。林深深说他目前还没有遇到他生命中的 Darling，不过他觉得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的这种孤单感是一个很高级的想念，因为他在小时候的时候曾经有看过《终极一班二》，然后最近呢，曾沛慈也在参加《乘风破浪》这个节目，然后也让《终极一班二》开始翻红，然后也让《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这首歌开始再次翻红。讲到曾沛慈的生平，其实我觉得蛮特别的。他一开始是从星光大道出来，然后他一开始虽然是从星光大道这个歌唱节目出来，但是他最终却一直在演戏，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才回归歌手的本位。但是呢，他非常强大的一个点就是，虽然他最终回到歌手的本位花了一段的时间，但是他还是一直维持着自己优秀的唱功。那提到这里，我就会很想要说一个很优秀的制作人，叫做张简君伟。他呢其实制作了很多首歌曲，比如说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少一点天分，迷人的危险，数到十等等，他都有很多的合作。我觉得这个制作人其实在写词上面非常的有造诣，尤其是在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冒险，一个人的作为，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等等，就是他用了很多一一一慢慢的对下去，然后让歌词非常的美妙，然后又讲出了一个人孤单的感觉，我觉得令人非常的敬佩，然后也很喜欢这一首歌。那接着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来自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演歌传奇。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

0: Darly，
1: 没有错，我是芝叔，
0: 我是 Darly，
1: 欢迎回来。刚刚在播放的那一首歌是《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曾沛慈。
0: 好，那接下来呢，要介绍到下一首歌是 Mac Miller 和 Ariana Grande 的《My Favorite Part》，是我朋友 Brent 点的。那这首歌呢是出自专辑的 Divine Feminine。 那这首歌呢，它有几句歌词我觉得可以就是体现出这首歌的感觉啦。那它有一句歌词是说 We ain't in a hurry rushing into love， 那还有一个是 Said you just don't know how beautiful you are and baby that's my favorite part。 基本上这首歌我感觉就像告白一样。那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就是 Mac Miller 和 Ariana Grande 曾经也是有一段过往的历史啦。那当时候Mac Miller 因为服用过多的药量，那就不幸的离开了这样子。那当时候对 Ariana Grande 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他们两个曾经的那段关系可以说是很开心，他们两个感觉就是像灵魂伴侣一样。但是哦，一个这样的关系未必它是健康的。在很多网友看来，其实他们的那段关系是有一点点的就是 toxic， 有点不是太健康。因为感觉两个人就是在相处上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毒吧。我们也很难解释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像很网上很火的，大家一直在讨论的 Justin Bieber 和 Selena， 你不能说他们不爱，但是他们爱的很有问题。我没有说他们也是这样啦，就是没有说 Mac 跟 Ariana Grande 也是这样，但是呢，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那从歌来看的话，他们的配合其实很好，他们的声线配得很好，那他们讲的故事呢也是非常的棒。但是这是否也反映出他们的关系呢？在这首歌里面 Mac 好像一直在说，就是哎，其实你真的很漂亮，那我也很喜欢，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其实很优秀这件事情，但是我都看在眼里，我也很喜欢你，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可能感情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就是你要去看到对方看不到的东西，他可能才是成为一个吸引你的点。
1: 那我也很好奇 DJ 序列对于感情的想法，你认为有所谓的永恒吗？在上半场的时候你也问了我这个问题，那我也很好奇 DJ 序列有什么样的想法。
0: 我觉得我不追求永恒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感情就是在每一段啦，它都有它自己的意义，就很像你认识每个人，他都有一个用意。我感觉就是上天在让你遇到每个事情的时候，他都有一个想要让你学会的课题。我觉得人也一样，所以如果遇到这个人，我只跟他过得很开心很开心，但是有一天他要终止了，我觉得可能就是到这边吧。我不会觉得特别的遗憾，还是觉得他没有跟他走到最后，最后会怎样，我觉得不会耶。我觉得就是如果上天让我学会了这个课题，那就够了。
1: 哇，感觉是一个缘分主义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顺其自然嘛，道教道教。好，那我们来一起听看这首 Mac Miller 和 Ariana Grande 的 My Favorite Part。

0: 刚刚收听到的是 Mac Miller 和 Ariana Grande 的 My Favorite Part。
1: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首歌是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然后呢是由小玉点播的。小玉他点播的理由非常的简单，他说张凌赫是他的 darling， 他必须打歌支持他。
0: 哇，好简单，好粗暴哦！
1: 真的，因为最近《逐玉》开播了以后，张凌赫直接大爆火，然后他直接爱上了他的颜值，然后一发不可收拾，现在也跟我借平板要去看《逐玉》。
0: 哎，不过张凌赫的帅是硬帅，真的太好看了啦！
1: 真的，而且我其实蛮震惊的，因为其实帅的演员一直都有，但是这次张凌赫真的掀起了一个轩然大波，我觉得有一种恻隐忧的感觉了。
0: 哎，其实跟那个前期那个白敬亭就是男红在台湾爆火程度，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吧，是吧？
1: 哦，对，有这种感觉，
0: 有。
1: 但是重点是，我觉得张凌赫火起来了以后，直接带动了何润东的账号，就是追踪破百万。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超级帅，因为有人戏称张凌赫是粉底液将军，然后何润东他的那个。就是他之前演项羽的那个演出就被大家翻出来，然后大家都说天哪，何润东也太帅了吧，然后张凌赫也带动了就是何润东攻势大家，或者说是就是将军的部分真的很赞。
0: 好啦，那讲回这首歌本身，我们电台内是很多人喜欢林俊杰。
1: 嗯，真的，而且在一开始他释出这个 SOT 是由林俊杰来播放的时候，我整个人疯掉，我没有办法想象逐玉居然请那么大咖的歌手来演唱。那么其实小玉他不只提到了张凌赫，他还有提到一件事情，是说他对于缘分这件事情似乎好像也是很小心翼翼的，因为其实小玉她是一个蛮漂亮的女生，所以她其实不知道有些时候别人是真的喜欢她，还是只看中了她的外貌就很快跟她告白，所以她对于缘分这件事情也非常的小心翼翼，希望不要遇到烂桃花。那么我们在这边也祝福小玉她可以遇到一个像张凌赫的男朋友，
0: 祝福祝福。
1: 好，那我们接下来一起聆听这首《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首歌是恩恩点的《最笨的人是我》，然后是方炯斌的歌。这首歌很特别的是，方炯斌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是想到了《大话西游》，也就是周星驰的那个港片，然后就是还有讲到一句台词是，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好，其实这首歌呢是方炯斌就是在创作《坏人》这首歌，他沉寂了3年以后又再一次翻红出来唱的一首歌。那恩恩他会说最笨的人是我呢，欸，我觉得超级有对应到就是《大话西游》的那一句话，因为恩恩也是在他高中的期间呢有遇到一个他很喜欢的男生，然后他很希望那个男生成为他的 darling。
1: 欸，但是人家就是有表达过他想成为他 darling 的意思吗？还是他是单恋呢？
0: 就是那个男生跟他非常的暧昧，然后就是感觉就是每天晚上都会一起打电话啊聊天那种程度，然后就会觉得说感觉很有可能吧，因为是每天晚上都会打电话聊天呢。
1: 嗯，我觉得每天打电话是一个就是蛮暧昧的事情，因为你想哦，你要每天的去跟同一个人一直在聊天，然后又可以持续那么久，除非你们就是很好很好的朋友，但如果是这样子就是有单方面喜欢的话，我觉得就是蛮暧昧的啦。
0: 最主要是因为其实当时恩恩也非常想要跟他建立起关系，那最后导致这份感情无疾而终的原因就是他上大学了，然后他们就突然间越来越少联络。他们不是就是直接断崖式的那一种，他们是慢慢慢慢越来越少联络，然后他其实对于这份感情是很可惜的。然后我有去问过说，欸，那恩恩你为什么不去主动追求看看呢？然后他的说法是，他认为现在好像上大学真的很忙，然后他好像也渐渐的慢慢的变得跟他一样，就是好像聚少离多，然后也没有办法有更多更深入的聊天，感觉好像把所有话都在高中3年讲完了一样。
1: 可是我想送恩恩一句话，这个是蛮多人跟我讲过的，他们都说啊，女生如果主动成功率超级无敌高。我觉得如果你愿意的话，真的可以去尝试看看，就是抓住这份属于你的感情。
0: 那么希望最笨的人最终不是你哦，恩恩。接下来再次祝福你。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方炯斌的《最笨的人是我》。

0: 歌是来自方炯斌的《最笨的人是我》。
1: 好了，那下一首歌呢是 Katy Perry 的《Last Friday Night》，是 Danny 点的，他是我堂弟。那如果大家就是在2016年那个期间呢、啊，你们有就是在上网，你们一定都会听过这首歌。这首歌曾经是非常非常的火爆，就是感觉每个 vlog 的影片都后面都一定要用这首歌之类的。那这首歌其实很简单，很粗暴。我觉得我的朋友啦，点歌的含义跟舒语那边的有一个很大的对比。那我朋友这边就是很直接，然后像这首歌是最粗暴的，就是说我们昨天的狂欢到底是怎样怎样。然后我就有去问我堂弟，我说你到底为什么点这首歌，他说就想到了，就很想要点。我说那你有更具体的一些解释吗？他说没有。我说好，我用，因为很狂欢。
2: 对，
1: 很狂野。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超级帅，我听说这好像是来自 Katy Perry 的自己的个人经历，好像他真的有去裸奔，然后就是我就是看到网络上查询资料，他好像有亲自坦诚过，我觉得非常的惊讶。
1: 对，因为 Katy Perry 他就是一个非常，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人啊，尤其是在早些时候，他之前不是跟 Taylor Swift 是大吵架吗？反正他就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啦。那我们来听看这首 Katy Perry 的 Last Friday Night。

0: 刚刚收听到的是 Katy Perry 的 Last Friday Night， 那我们这一周的 Darling 是谁呢？
1: 是我们的 Darling 星星。
0: 对，我们决定就是帮他匿名一下，但是呢，这一周了，因为我们两个刚好同时得知了他有一个就是比较伤心的情感经历啦，最近就是发生了一些小的事情。对，然后我们决定就是以这样的形式献上我们的第一首歌。
1: 对，非常的特别的是我们会选这首说走就走陶喆的歌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小心摔了他周杰伦范特西的专辑，然后幸好就是没有事情，要不然我真的会死在当下。然后就是很刚好的就是说他的手上正拿着就是陈绮贞跟陶喆的 I and OK 这两张专辑，

0: 专辑，然后他就不敢再给我碰了。我觉得非常的难过，不过我还是想要告诉他，就是他的这份感情他其实非常投入跟深情的，在我跟 DJ Street 听他分享的时候，
1: 嗯哼，我们都认为其实在我看来啦，我觉得可能那段关系就是也存在异地，也存在就是可能沟通上的一些问题，那不能这么样去怪谁。但是我觉得呢，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0: 真的。而且我认为《说走就走》这一首歌，其实它很大的一部分是那个女生要跟你讨论的东西，跟你可以跟她去建立的东西。我们希望你能够就是听陶喆的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承担她这份勇气，
1: 有点扎心了。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陶喆的《说走就走》，送给星星。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我是 DJ Shi，
0: 我是 DJ Holly，
1: 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拜拜。

0: 起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黑熊。台湾黑熊是台湾唯一的原生熊类，同时也是杂食性的大型哺乳动物，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全身以粗糙但极富光泽的黑色毛发覆盖。外观的明显特征就是胸前的黄白色 V 字形或星月形斑纹。1989年根据中华民国野生动物保育法，台湾黑熊被列为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现在总体数量大约是200到600只，出没范围在台湾中央山脉1000到3500公尺的山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台湾黑熊是独居型的动物，没有固定的巢穴，除了繁殖的期间，公熊会跟在雌熊身边，等到交配完成后便会恢复独来独往的生活，所以基本上不会看到它们群体行动哦。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1: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0: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小薇。我跟你们讲，今天邀请到来宾呢，是我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熟识的一位好朋友。他呢，参与了我一半的大学生活，因为他是转学来的。神经，我也不知道讲到这里，你们知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也上过很多次 DJ 十五的节目。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Shiny。怎么又是我？
2: 没错，就是一个大二吗？哎，没有，进来电台一年，然后又走了的人。
3: 对，没错。然后现在大三，然后他们就会找我回来玩。
2: 没错，就是爱电台，就是要常回来啊。但我相信只是爱我们而已。
3: 对，哎，没有，我都爱，我都爱，没有这样子，都爱，都爱。太过老实了是吗？
2: 我好喜欢哦。为什么要退台呢？因为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人生规划，
3: 然后这个人生规划就一直到了现在。
2: 对，
3: 因为这个，
2: 但是如果他，我们都一致觉得他如果现在还在电台的话，因为现在，因为他是玩一年进来嘛，他如果进来的话，现在还要做很多大二助理在做的事情，但大二助理就是要做比较多事情。然后呢，可是他现在又是大三，然后要忙实习，又要干嘛干嘛，然后再弄电台，他绝对忙不过来。
3: 对啊，然后幸好有退台，不然的话现在应该是没办法坐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聊天了。连坐在这里的时间都没有了。
2: 没错，那但是没关系，他退台之后他还是可以回来玩，因为他有我们这些人。
3: 对啊，哎，所以有他们真的很好，他们都会带我回来玩。
2: 谢谢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为什么我们会邀请我们的 DJ Shining 回来呢？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访问创作者嘛。那为什么 Shining 是创作者呢？ Shining 要自己讲一下。
3: 为什么我是创作者呢？因为呢，我跟小薇我们的校内实习的单位是同一个，然后我们都是那种要去小学里面教小朋友的人，然后那时候他就找我来，就是他就跟我讲说要不要来他的节目，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跟这个创作者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对，但是那时候我就说不是啊，因为我们都要设计去国小上课的简报啊，我们这样也算创作者。
3: 对，然后而且很好笑的是，我教的那个课程刚好是著作权。
2: 对，而且那个著作权，哎，我好像也是那一组的，对不对？
3: 对对对，
2: 那组也是我设计。
3: 然后著作权的那个简报，就是我教的那个课的第一题，就是说什么是创作，小薇什么是创作？
2: 自己画的，自己想的，
3: 没错没错。
2: 还有什么？自己写的？
3: 对对对对对，还有你的独特风格，都是属于创作的一种。
2: 那如果有人要用你的作品怎么办呢？
3: 要先问过你的同意才可以用。
2: 对，然后不可以乱另存新档。
3: 哎呦，我在上课都有在听哦。
2: 哎呦
3: 哎呦，
2: 开始教学哦。我记得我们昨天才在聊说我们会不会上节目，然后就开始教著作权。
3: 对啊，因为我们在那个简报我们是背的滚瓜烂熟的，之后很知道哪个地方是什么。
2: 而且毕竟我们 Shiny 他也是讲师
3: 哦，
2: 我只是做简报的啦。
3: 对，
2: 但他还是讲师，还要上去跟小朋友讲话，
3: 其实还蛮好玩的。哎，我跟你分享一件事，你知道我从小到大的梦想是什么吗？
2: 什么？
3: 是当老师。
2: 怎么会？
3: 对啊，哎，我跟你讲，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老师。然后那天去，有一种那种梦想实现的感觉。虽然说现在没有到很有能力去当那个老师，真正的正式老师。
2: 你想要当什么老师？
3: 就是那种国小老师啊。但我昨天去完以后，我发现我好像其实也不太合适。
2: 因为我们昨天是去六年级，那六年级的班有个吵。
3: 对，
2: 是吗？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3: 对，有够吵的时候。而且我们昨天去的时候，那个当下我一直很想回家。
2: 为什么？
3: 我一直觉得说我控制不了，就是你知道他们在很吵的时候，你就会想要骂他们，那你就会想说你们可以安静一点吗，那种感觉。但是你的身份你又不能做这件事情，
2: 对，
3: 你又只能说啊，小朋友乖，不要讲话。但是如果你再加入他是你的
2: 弟弟妹妹，
3: 对，亲戚朋友的话，你就会说你给我安静一点。真的，那个当下我真的无数次想说，你们安静一点好不好？
2: 我昨天真的，因为他们下课吧，然后他们全部人都在讲话，然后还有那个广播，什么什么警铃，
3: 对对对对对，
2: 预言、喔，
3: 对，反正就是类似那种消防警报的预言。
2: 然后整个一团乱，然后我就录影，我就说全部给我闭嘴。
3: 真的，他们很可怕，
2: 我就讲很小声，我不敢讲。
3: 真的就是六年级我觉得个人觉得蛮可怕，但是三四年级我就觉得还好。
2: 三四年级很乖，
3: 对对对，
2: 我上次去那个班跟昨天那个、
3: 哦、差超多的天堂跟地狱。
2: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加上上礼拜我们老师才在跟我们讲说下礼拜六年级就看你们表现咯、然后一瞬间很挫，因为那是我、就是因为一开始本来我昨天去上课的时候也不是我要当讲师啊，然后是后来才临时加一个说这一堂课要两个讲师，我就想说好我去讲，然后我就跟另外一个同学，然后老师就一直跟我说什么看你们表现的哦什么什么，他说六年级哦，然后怎样怎样怎样，那我就觉得很可怕，因为我觉得六年级就是在一个叫长大，然后好像又还没长大的阶
3: 段，对对对，然后又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
2: 对，然后一直要讲那些有的没的，
3: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你知道其实他们会有一种很像是霸凌的行为吗？就是例如说什么他，因为我们做那个有个饮料，就是那种茶要给他们喝，然后我们倒在那个小杯子里面给他们、然后他们就是可能因为那东西其实也没有到真的很好喝，就是没有到小孩子非常喜欢的口味，
2: 对，
3: 所以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就会不太想要喝、然后他们就会把他什么例如加什么东西，然后就说哎、那个谁谁谁给你喝，然后那个谁谁谁很爱喝，然后他要喝什么的、但其实那个人根本没有那个意愿，
2: 对对对 对，
3: 就是你会觉得说有一种校园霸凌，就是微微霸凌的感觉啊。但在他们的对，在他们的眼里，他们可能觉得
2: 很好玩，
3: 对，很好玩。但那个，我觉得那个人的想法，就是被霸凌的那个人的想法，可能会觉得说，就是想要得到大家的关注
2: 哦，
3: 才会这样子。不然的话，一般来讲，我觉得不太会有这种行为。
2: 可是我觉得很多人、
3: 对啊，
2: 因为我昨天就负责倒茶、
3: 那个，
2: 然后就好像蛮多人，就是因为我已经去帮他们到第二轮，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前面有好几桌都是不想喝，可是就那边装说要喝，
3: 对对对，
2: 然后可是倒有一桌是真的他说他想喝，然后我就觉得说会不会是骗人的、
3: 对，
2: 然后我就一直在看他的表情，可是看的好像有可能是真的，然后他旁边的人也说他想喝，可是我还是不确定他到底要真的，就他喝了三杯，
3: 哦，那看起来是真的想喝，
2: 可是后来我就说你还要喝吗，他说不要不要，那我就想说到底是真的还假的，那我就怕说如果他真的不要喝，然后我还一直倒给他，那就很难捉摸，
3: 对、对、就是他们会觉得好玩，但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你看得出来他们是在想什么，我觉得这有一点也有关系，是我们也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知道说他们的想法到底是在
2: 国小，
3: 对啊，我们小学的时候啊，也是会有班上也是会有这种小屁孩啊，那种在那边自以为班上的老大的那种感觉，然后要人家怎么样听他的、那种感觉，
2: 好像是
3: 耶，对啊，所以我们其实蛮懂他们在想什么的，
2: 但是我们又不知道怎么处理，
3: 对 啊，其实也不用处理吧，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也不太
2: 合
3: 适去做这种事情，
2: 就交给老师啊，
3: 对啊，
2: 我们现在来聊聊，因为我们两个都当过讲师了，我们来各自分享一下当老师的心得感想。
3: 好啊，我觉得当老师哦，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蛮紧张的，因为毕竟你是人生第一次站在那个小学的讲台上，然后大家都他们的眼睛都是盯着你看的那种，
2: 对，
3: 然后都不会跑掉，然后都很专心在听你
2: 讲话，因为他们也没有手机可以玩，
3: 对对对他们也没有手机可以玩，对，所以他只能听着你讲话，但如果今天是大学生，我觉得没有人会想听你讲话，
2: 没错，
3: 对，就是因为他们太纯粹了，所以他们在看你讲话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一种
2: 情绪价值，
3: 对对对，就你会觉得说 Oh my god 你在讲话有人在认真听耶，
2: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会更紧张吗？
3: 哦，我觉得说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小朋友的关系，就是他们是小朋友的关系，然后他们可能也没有到很了解这一块，你懂意思吗？就是他们对这种东西也是很迷茫，
2: 你说我们教的课，
3: 对对对对，就是没有到很懂、所以他就自然而然不会有太多的什么不好的反应啊什么的，但我觉得有一点是因为你大人都在面对了，小孩子有什么好怕的，
2: 对啦，
3: 对不对，你大人都在面对，去什么公司面试的时候，那些大人在问你问题的时候你都会，
2: 是真的，小孩子，
3: 对啊，小孩子有什么好怕
2: 的，我觉得害怕的是你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去讲，
3: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你的情绪要非常的高涨，
2: 对，
3: 就是你不能是很低落的在那边讲话，你一定要是就算你今天心情不好你还是一样要很开心的去跟他们讲小朋友然后今天教的课程是什么什么的，就是你能量要很高， 他们才会有兴趣在看你。如果你能量很低的话，我觉得他根本不会想理你。
2: 对，
3: 对啊，
2: 像我昨天去教课的时候，然后老师就跟我说我好像语气有点平淡冷静，然后后来我就听我的录音，就是 Shiny 有没有录音，然后听听我就觉得 我真的很没有情绪，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因为我平常讲话又不是这样。
3: 对啊，就是要有那种起承转合，你知道吗？
2: 对，我
3: 就是要那种，但如果太高涨的话就是
2: 也不太 OK 啊。
3: 对，像我们有个朋友就是太高涨
2: 对，然后老师说他的音一直都在那个上面，
3: 对对对，
2: 有点太快，他说他听到很头痛。
3: 但是我很佩服他，他能量很高。
2: 对，这样很累耶。
3: 对啊，是很累，
2: 但他下一次有改进
3: 啊。对啊，就是你上完这堂课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今天的能量好像已经消耗完了，就是你平常好像没有那么的高，就是而且我们的课都是一大早，就是像八点那种这么早、哦、
2: 对，
3: 然后你这么早你就要很脑袋很清楚，然后很开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2: 我也觉得，而且上完之后还要回去学校上课。
3: 对对对对对，虽然说我们两个有一次没有回去这是可以讲的吗？
2: 我们都很不想回去，然后我们上次还跑去咖啡厅
3: 对，我们两个就没有回去，然后就去咖啡厅，
2: 因为我们觉得还有比上课更重要的事情
3: 这是可以讲的吗？
2: 没关系，大家不知道我们那堂课是什么、
3: 哦、没错没错，
2: 但也其实也可以讲啊，反正你们不知道老师是谁
3: 对，
2: 英文课
3: 没错，还真的讲出来了
2: 我真的受不了英文课，我真的受不了英文课，我们两个要去把检定考一考把它抵掉。
3: 而且我们两个其实英文课我们很多课都会一起上课，
2: 对，
3: 然后英文课是我们两个就走我们朋友里面走我们两个一起上
2: 同一个班，因为分很多
3: 班对，然后我们两个每个礼拜都在想要逃，然后都逃不掉
2: 对，也没办法一直逃耶、欸、不然会被那个耶、欸、很可怕、欸、
3: 对啊，
2: 我真的不要。
3: 没错没错，我们不能拿这个开玩笑。
2: 我想说我也很敬佩那个老师可以想出那么多的
3: 想法、欸、那其实他也是创作的一种耶、欸这包含了他独特的风格耶、欸、你也、
2: 欸、有
3: 这个是他上课的你看我们应该跟他学习才对，我们上课要有这种有趣的环节，
2: 他非常的独特耶、欸、
3: 没错，
2: 而且他每个班都可以想出不同的
3: 题目
2: 方式，像他昨天就叫我们念什么高铁还是飞机还有
3: 对对对
2: 火车上面的广播，
3: 对对对，
2: 我觉得他也是蛮逗趣的，
3: 对，
2: 然后还要叫我们，对啊，
3: 还叫我们演戏，
2: 对，演戏唱歌，
3: 唱歌，哇，只差没跳舞了，真的。
2: 请问这个是英文课应该要做的事情？然后上学期还在配音哎、欸，
3: 对，那个电影配音，
2: 电影配音，
3: 还有那个迷音、
2: 哦，对，还要做迷音，
3: 那個、
2: 然后
3: 做梗图那
2: 種，英文对，然后去比赛。哎、欸，那他真的很有创意耶，我必须说。
3: 其实你可以找他来你的节目，他创意第一名。
2: 老师，我只能说你真的很厉害。
3: 对，没错。
2: 只是说，对啊。啊、哦，不说不说说，
3: 我们可以下一题。哎、欸，没有，你还没分享、啊。
2: 好，换我分享。我因为虽然你上次教是教四年级，
3: 嗯，
2: 然后那个班呢，我已经去过两次，因为我一次总招，一次副招。然后我觉得那个班真的很安静，然后小朋友们都很可爱，这样子。然后呢，到六年级那时候，我们都听到我们要教六年级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为什么会是六年级？因为我就觉得六年级就是那种很不受控，因为他们毕竟他们在青春期，
3: 嗯，
2: 已经要开始叛逆了，然后一定会学到一些比较大人一点知识这样子，然后我就很怕他们真的在上课的时候会讲出那些什么有的没的
3: 不雅的东西，
2: 对，然后我就怕，我想说怎么办，我要怎么收这样，因为毕竟老师还有大家下面都在看、嗯、然后呢后来我想说好没事，因为我跟那个一起上课的是越南姐姐，
3: 嗯，
2: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没事，如果他们下面都不理你的话，我们两个就自己嗨，我们就自己嗨，这样
3: 真可爱。
2: 然后我们就是练习，然后我们练习的时候就会说什么，来小朋友举手举手举手，然后我就说好，他不回我自己回来，那什么什么什么，
3: 嗯，
2: 然后呢可是我们又想说这样会不会太幼稚，因为毕竟他们也是六年级，然后就想说到底要怎样，反正后来还是抓到了一个就是讲，就是讲，你也没有什么方法。然后呢我昨天在台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台下好像也没有到什么反应，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是真的认真在看、欸、因为如果比起四年级的话，我觉得四年级感觉更专注，
3: 对，而且他的眼神你是可以看出来他是在看，他在听你讲的，
2: 对，
3: 但是这个六年级就会让人家觉得他好像自主意识蛮强的，
2: 对，就是哦，他看着你可是他有可能不认同你讲的话这种，
3: 对对对，或者是他有其他想法，
2: 对，不然就是他觉得他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为什么还要学，
3: 没错没错没错，
2: 然后我在台上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反应，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是转过去看着他们讲话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在听，所以害我会一直不太敢转过去讲话。可是后来老师就跟我说要转过去跟大家讲话，但我也是知道啦。
3: 对啊，但是我觉得说，欸，但是我觉得你们昨天表现蛮好的。
2: 真的吗？
3: 真的啊，就是你们两个合作还蛮好的，不会让人家觉得有人没有接到。
2: 哦，真的吗？欸，我也觉得欸，
3: 就是合作还蛮好的。
2: 我跟姐姐就是一个眼神，我讲了这个，好换他，然后他好换我，
3: 就是不会有空着，然后不知道谁要讲这一趴的那种感觉。
2: 那太好了，你知道我根本才练习几次，两次吧，还什么的。
3: 我看出来，
2: 我真的觉得哦，而且讲到这，就是我都觉得从国小的时候那种参加那种营队，
3: 嗯，然后不是说
2: 就可能暑假啊，不然就假日会有什么什么，嗯，可能哪个基金会或什么来办营队，然后也是那种哥哥姐姐来上课，
3: 嗯，
2: 然后带你做手作啊什么的。然后会有什么对付那种，嗯，然后等到真的像现在这样，然后换我们变成曾经的大哥哥大姐姐，然后再站在上面跟他们讲话，就觉得很酷。
3: 我也觉得，而且你以前小时候，就以前小时候是梦寐以求想要成为这种大哥哥姐姐们，这感觉就很厉害啊。
2: 而且就是很想要当那个对付。
3: 对对 对，感觉就很厉害。
2: 你有当过对付吗？
3: 有。
2: 对啊，当完之后
3: 就是
2: 其实就蛮好玩
3: 的。对啊，就蛮好玩的啊。然后你也会觉得说，哦，别人好像都觉得，就是你底下的人都会很听你讲话，你知道吗？
2: 就是，他们
3: 都会觉得把你视为那个，
2: 来第三小队，
3: 对，很厉害的人的。
2: 而且感觉，而且就是怎么讲，我国小的时候是真的有那种，只要有队服的话，就是那种小朋友会很想要跟队服一直讲话，你不觉得吗？就是想要跟他感情，
3: 对对对，很像那毕业旅行，
2: 对对对，
3: 会有那种
2: 队服，对，那个叫什么，
3: 对对对，那个我忘了，就穿红色衣服那种，
2: 对，按，啊，那个职称叫什么？
3: 我不知道，
2: 我也忘了，就
3: 队服啦，对啊，就叫队服 啊，
2: 对啊，
3: 就叫队服，
2: 就是想要认识，跟队服很熟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因为他是比我们大的哥哥姐姐们吗？
3: 是新鲜感吧，而且有一种跟我们平常不一样的人出现，
2: 哦，
3: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这样子，
2: 有可能，欸，
3: 有一种新鲜感，
2: 而且我觉得有另外一个感觉，是因为队服姐姐们，就是不管你讲什么，他们都会给你情绪价值。
3: 嗯，
2: 对不对？所以你就会想要跟他讲话，然后什么都想问。
3: 但你现在不觉得说，如果你现在是那个队服，你就不想要回答这么多？
2: 没有，如果我知道他是故意要问这个问题，
3: 对，啊，
2: 我就会，但还是要回啊。
3: 对啊，你还是要回答。
2: 可是如果他们真心问我的话，我很开心欸。像我昨天就有自己跑去跟他们聊天，然后我就叫他们猜我的年纪这样子，
3: 嗯，
2: 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然后我还发现，原来我跟他们差了十岁，然后我整个对，然后我整个就是。心都碎了一半，因为我不相信我已经长这么大。然后我还跟他们说国中高中很好玩哦，然后他们就说真的吗？
3: 假的，姐姐在骗你。
2: 我问某个部分，欸，你不觉得国高中是好玩的？
3: 是好玩的，但是课业也很重啊。
2: 对，
3: 相较起来，对啊，
2: 而且就是国高中才有那种纯友谊的感觉，
3: 就是友谊会比较，欸，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长大的感觉。我们好像有点偏题了。
2: 我们再回到我们最一开始说我们的实习单位，因为我们是在 USR 嘛，然后 USR 就什么社会大学社会责 任，
3: 嗯，
2: 对，然后反正就是要走出校外去服务。那你那时候为什么想要进到 USR？
3: 欸，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啊，就想当老师啊，
2: 哦，
3: 然后我觉得很酷啊，然后就是因为进去以后，因为那时候他是说什么会去小学里面教小朋友，
2: 哦，
3: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欸，好酷啊，就是因为我现在的科系是一定不可能是当老师的嘛，对不对？然后有这个东西可以让我去试试看，我觉得，哎，好像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呢。
2: 请说一下你是哪个科系？
3: 我是广销系，
2: 广告行销，
3: 没错。
2: 有啊，如果你以后很厉害，你就可以去当讲师、当业师啊。
3: 那也要我够厉害，
2: 好好笑。
3: 那也要我够厉害啊。
2: 好，为什么我为什么会选月啥呢？
3: 嗯。
2: 因为那时候也是听，因为其他组好像没有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因为像社群就是主要是社群嘛，啊，我自己本来就有这样社群，所以我觉得就做过了。
3: 嗯，
2: 那，啊，另外什么官网，
3: 官网组，嗯，
2: 官网组就是要架官网，可是我也没有兴趣。然后想说，欸，对小朋友，然后我也喜欢小朋友，然后我觉得就是也很向往去当那种教小朋友的哥哥姐姐们，嗯，所以我就选 USR。然后我们两个都在活动组，活动组要做什么呢？就是要负责这些活动。
3: 我觉得如果现在要选传播实务的学弟妹很适合听这一集，
2: 没错。因为现在电台的大二学弟妹们，他们现在都在选传播实务要去哪里，然后大家都想要进来我们这边，
3: 没错。然后，欸，对，没错，大家都想进来这边。但其实这边我觉得就是 要有很强大的
2: 抗压
3: 能力，我觉得。然后而且你时间分配要分配得很好，
2: 真的，
3: 我觉得这很重要，
2: 真的。
3: 因为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要做的事情有太多太多。
2: 对，现在就是一个活动组的大组长在跟你们分享。
3: 对有这么厉害吗？
2: 对啦，还有一个校内活动组啦。
3: 对，还有一个校内活动组，但是那个活动组我觉得也是要做很多的那个，他们很会办活动。
2: 对，他们主要是要办校内活动，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办校内活动就还好。
3: 对对对，
2: 反正最有兴趣的就都是 USR，
3: 嗯，
2: 所以我们才会进来，然后又刚好都在活动组，
3: 就是 USR 里面的活动组。
2: 对，然后我们就是不只要设计这个课程，也还要设计其他课程。
3: 对，然后还要去里面教他们小朋友。
2: 对啊，那你那时候听到老师说要设计，我们要重新设计一个课程，你什么想法？
3: 那时候我只是觉得说，那时候没有把这件事情想那么难呢，
2: 就觉得很简单。
3: 我觉得说好像三两下就可以搞定的东西，我就没有想太多啊，就觉得说哦这样子哦，
2: 对啊，
3: 要
2: 其实
3: 要做
2: 那时候听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就
3: 好像还好，
2: 应该蛮简单的吧。
3: 对、啊，
2: 因为毕竟学长姐他们可能有个范例，我们可以参考、嗯。但殊不知，
3: 我们每一个简报都是从零到有。
2: 对，我们根本没有拿
3: 学长
2: 姐的简报。我觉得是，
3: 其实你这样想起来其实蛮厉害的。
2: 对、啊，
3: 我们把一个课程从没有，然后到现在已经到小学里面教他们了，
2: 所以我们就是创作者。
3: 对啊，
2: 真的是创作者，
3: 我们真的是原创者，
2: 很厉害。
3: 就
2: 觉得
3: 就是想一想、嗯、一开始你在做这个当下过程，在那边来来回回改，然后在那边想的时候，我都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一件很累很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啊，这就这样子就好啦，干嘛还要做成这样子。
2: 对、啊、
3: 然后就我跟他还有一个那个越南姐姐，我们三个有一次就在那个那是哪里的摩斯啊，忘了，
2: 那个大安那
3: 大安，反正我们不知道去大安干嘛，一个活动吧还是干嘛的、
2: 嗯、
3: 然后后来我们就在结束以后，我们就在大安的摩斯里面讨论这个简报，讨论那一个简报。然后我觉得说 Oh my god， 那个时候有瞬间觉得说我们好像有一点长大了的感觉。因为我们以前讨论报告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学校就解决了，
2: 对，
3: 然后不会想那么多，就交了就出去。
2: 哎呦，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有录音。
3: 对对对，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特别经验。
2: 姐姐好像就说什么等我们长大以后再回来看这段影片，一定是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3: 对啊，现在想就觉得说 Oh my god， 那是一个很，虽然说你会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可能很笨还是很干嘛的，为什么会做这么多。那时候那时候我们真的想很多，那个游戏什么我们都想得很。
2: 对，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在出题目。
3: 对对对，很厉害。
2: 我们是出著作权题目，对不对？
3: 不是，那个是好像是越南课程吗还是什么，我已经忘记，反正我已经忘记那个什么课程了。然后我们就在那边一起讨论，然后后来我们就这样子，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觉得说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也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2: 对，因为我们上学期全整个学期都在搞那个简报。
3: 对，然后那个学期就觉得说那个 CC 好像没什么东西，因为我们没有出去小学教，然后都是在设计那个简报。
2: 对，就一直待在教室，然后一直弄那个。
3: 对啊，
2: 结果下学期、嗯、Oh my god， 排山倒海的活动就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
3: 没错，
2: 十二场，
3: 嗯，十二场。但其实现在已经五月，已经过半了。
2: 对啊，这应该剩没几场吧？
3: 剩没几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事。
2: 我觉得还好的是，就大家是分配的做，所以你不用每一场都到。
3: 对，没错。
2: 对，然后可是你的总副招呢？我觉得这也可以训练我们大家办事情的能力。
3: 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谁在里面是平常没在看什么讯息的人。
2: 对，是真的没有在听的。
3: 而且这都是看得出来的。
2: 对。就真的是像进到职场一样那种感觉。
3: 对，没错。但是我们也是很有耐心的在跟大家讲，我觉得我们这个组也很不错，就是我们都会互相提醒。
2: 对，
3: 我们不会在那边就是置身事外的感觉。
2: 对，
3: 就是觉得说那是你的事，你自己去做。
2: 如果你不懂，就算我们生气还是会讲。
3: 对对对，然后而且我觉得我们也不会带情绪去做事情。
2: 对啊，
3: 我觉得这是在 USR 里面学会的，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2: 真的哦。
3: 对啊，就是你不能用情绪做任何事情，而且你会做不好每一件事情。因为老师有情绪，同学也有情绪，如果你再有情绪进去的话，这件事情根本就无解。
2: 你好深奥哦。
3: 你懂那意思吗？
2: 我懂，
3: 就是一种在 USR 其实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
2: 是可以啦。
3: 对啊。
2: 还有学到什么？
3: 嗯，那学弟妹真的要好好听这一集你可以好好想你到底要不要进去 USR。
2: 但我觉得大家会选 CC， 可能就是对自己大三 充满着挑战，就他们想要给自己一个挑战吧。
3: 欸，跟我们当初好像哦，我们当初也是只虽然说知道 CC 很累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还是选择这个，对，还是选这个东西，还是不会选择说去比较简单的地方。
2: 对，因为还是想要学一点东西。
3: 对啊，对对对，
2: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想法是很棒的。
3: 对，
2: 大家可以一起的长大。
3: 但是进去以后你就会开始一直骂你就会觉得说好累哦，怎么会这样子。
2: 欸，可是现在走到现在就觉得很快，就两个月就要结束了。
3: 对对对，就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你在这过程你一开始会很热情的做自己所有事情。
2: 对，
3: 然后到中间你就会开始觉得说这到底在干嘛，我真的不懂欸，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对我什么帮助，然后或者说可以带给我什么，还说可以干嘛干嘛的。然后呢就会开始一直疯狂抱怨，然后但到了尾声以后你就会开始怀念这一切，你就会觉得说幸好我当初有选择这个，我才能在里面学到这些东西，才不会让这个
2: 时间
3: 对变得很无聊。
2: 你很会讲，
3: 这是一个很酷的事情。
2: 你很会讲，
3: 还是我们来开个节目这样
2: 我真的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去开一个关于
3: 然后那个节目就叫心灵鸡汤什么之类的。
2: 对， 对，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像心灵导师，
3: 我们两个会互相给
2: 对
3: 方，对
2: 啊，而且我们很常在探讨一些人生话题，
3: 没错，
2: 然后就是这种偏心灵类的。
3: 对，例如他很常的一个座右铭就是相信所有事情都是会发生，会发生所有事情都是对的。
2: 对 对， 对，我都觉得Oh my god， 你怎么听我讲话
3: 他每一次只要遇到什么问题还是什么困难的时候，或者是我遇到什么事情我去跟他讲，他就会说不用担心，我们相信所有事情都是
2: 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3: 对对对对对，这要本人来讲对，就这个意思。
2: 真的，我跟你讲会发生什么事都有它的意义。
3: 对，就可能你当下可能会觉得说这最好有意义啊，但是你事后你再回来想你就会觉得说其实这都是有意义的。
2: 对，可是呢我觉得你当下就要这样想，因为不然你那时候会很过得很不好。
3: 没错，
2: 你就觉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开始上课。
3: 对啊，真
2: 的陈老师，
3: 所以说创作也是要这样，
2: 你说怎样，
3: 要有那个你要相信你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然后你要这样就是去做，然后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这都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这些都是你人生必经的过程。
2: 对，不可以一直去问你自己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
3: 对，然后如果在遇到创作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害怕，嗯，因为这都是每个很成功的人都是会这样子。
2: 对，
3: 必经过程。
2: 你没有灵感就把这个没有灵感当做你的灵感，
3: 没有灵感去体验生活，
2: 真的，你去深山走一走嘛，
3: 你就去体验生活，
2: 跟你朋友去信义区喝个酒啊，
3: 不然就交个男女朋友灵感就来了。
2: 现在讲这个很没说服力耶，
3: 真的啊，你交一个男女朋友我相信灵感就来了。
2: 我说我们两个讲这个很没有说服力。
3: 哦，对啊，我们两个没有说服力是没错
2: 但是真的我跟你讲有一些感情就可以写出一些东西，
3: 没有错啊，
2: 至少这个是可以讲的。
3: 嗯，
2: 对，
3: 可是我觉得感情其实也不代表一定要男女朋友。
2: 对，
3: 我觉得友情也是，
2: 爱，不是啊，家人亲情，
3: 没错，这都是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创作的一个东西。
2: 没错，
3: 就像那个著作权也是从我们生活中去发现的欸，我很会扣欸，
2: 你是很会扣欸，你知道其实我后来真的听你上课的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说哇，是整个简报串起来真的是连得很好欸，就是因为我那个简报我也有做吧，但是我好像没有到像你们这么熟悉一整个简报的东西的流程嘛，连接，嗯，然后每个 part 在干嘛。可是我那天去上课听你这样讲完，然后他们做学习单，然后后面课程我才发现我原来真的是一连串的，你知道吗？
3: 欸，其实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酷的事，因为我们做那个简报其实我们是分工下去的，每个人都做每个人的东西，然后当初在那个老师那边审核这个简报 O 不 OK 的时候，那时候我也都不会讲，然后我也是把那个简报上面的东西讲出来而已，就是不像是我们去小学那样会教啊，哦，怎么样怎么样的那种，嗯，然后是事后有一次因为我要讲了要教给大家了嘛，嗯，对不对，那就逼不得一定要去学，我才努力把那些东西把它串在一起你知道吗，不然那些东西我真的觉得说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分开的，然后其实在做那个人在想什么，嗯，他也没有就是跟我
2: 告诉你，
3: 对，跟我讲说哎，他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样啊，嗯，还是干嘛的，因为有些东西他自己做了他自己知道说细节在哪， 然后怎么做，你懂意思吗？
2: 对，
3: 就是例如他设计的题目啊还是什么小东西，然后我觉得其实还蛮厉害的，
2: 我也觉得
3: 还可以把这东西串在一起，
2: 我也觉得，
3: 然后变成一个课然后交给小朋友。
2: 而且因为我们那个简报就是前面是先介绍我们大人拍的异国美食、然后后面接小朋友分享，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一段都很酷耶，因为从我一开始想说到底为什么要加我们大人拍的呢，就是其实我知道老师叫我们做这件事，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后来整个课程串起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要从大人拍的然后到小朋友自己拍的，然后叫小朋友写在学习单上面，然后后面再带到创作这件事情，我才发现哇原来整段就是要告诉他们创作这件事情。我真的那一瞬间我就是整个恍然大悟的
3: 哦，原来简报是这样子，
2: 就是原来整个串起来会是这样，因为我之前就是好看简报看简报看，可是我可能也没有想过说
3: 要
2: 去把它连起来，然后为什
3: 么
2: 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可是后来真的听完你上的那一堂课我才知道原来这堂课真的主要就是创作，因为我一直以为学习单是放在最后面，就没想到学习单后面还有课，而且那个课竟然就是创作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这其实太酷、
3: 欸、我觉得那这样子我上课有收获，
2: 有啦，
3: 很大的成就呢，
2: 有啦老师。你下一次还有吗？
3: 还有啊，还有一次啊、
2: 欸、你上一次是第一次上课对不对？
3: 对，
2: 难怪我那时候写新闻稿的时候想说我去看一下大家怎么写，结果我没有找到你那堂课、
3: 因为你是第一个。
2: 原来我是第一个啊。
3: 你是第一个写的。
2: 好的，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哦。
4: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5: 名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
2: 我是 DJ Shiny，
1: 耶！ Yeah! 好的，前面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在校内实习部分，现在跟大家聊聊我们校外实习部分，因为我们即将是要迈入大四这个阶段了。然后呢，现在就是要找暑假的实习，校外的。然后才可以毕业，必须拿到这个学分。然后对于现在这个状况呢，我们两个也是非常的有感。
2: 我们已经变成初级大人了、欸、
1: 对，但我不要，
2: 真的不想要哎、欸，
1: 我没有承认。
2: 就是你想象一下，就是去那个公司里面上班，然后跟着那些主管，你不觉得我们像很菜的菜鸟吗？
1: 好像社畜哎、欸，
2: 误入那个地方，好像是原本就不属于那个地方的人。然后突然间来了这个地方，
1: 我觉得属于我的地方就是学校、
2: 啊。对啊，就是人生好像到另外一个境界。
1: 对，然后你就要开始自己负责你的生活费啊，什么什么什么。
2: 对啊，
1: 怎么会这样子啊？我真的是，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相信我已经大三这件事情。
2: 我更没有办法相信，在两个月后我们就是大四。
1: 我不要，我不要，而且我真的没办法相信什么，就是我们没有暑假。
2: 对，我们没有暑假，
1: 我们暑假就是要去外面上班，当一个上班族。
2: 而且你看，这个月这个暑假没有办法，就没有暑假了嘛，对不对？下个月也下一次的暑假也没有暑假，
1: 对，因为我们已经毕业，必须
2: 就是你要去对找工作。
1: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我在去年的暑假我就意识到了，我就说我们这是我最后一个暑假，然后那时候就还是很想要好好的玩，还是怎么的，但是后来。那时候意识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哈，我明明才叫刚升大三而已啊，为什么就没有暑假了？反正我就觉得很过分。
2: 嗯，但那时候我觉得应该只是有感而已，但没有那么有感。
1: 对，
2: 就现在是最有感的时候。
1: 然后就现在又面临在找实习的这个阶段，就是蛮痛苦的。
2: 我觉得不是蛮痛苦，是很痛苦，
1: 就要逼我们去接受现实，
2: 而且现实有很多的压力。
1: 对，然后还有不确定性。
2: 我们好像烂草莓。
1: 不是，
2: 但我们不是，我们不是烂草莓。
1: 我觉得我们相比之下，我们超级不是烂草莓。
2: 我觉得我们算是蛮积极在做每一件事的，自己讲、欸、
1: 对，而且下学期真的很忙、欸、就是你要忙校内，像我们要去教小朋友，然后还要找校外实习。
2: 对，然后就一转眼就已经五月了。
1: 对，我们才刚开学吗？
2: 对，
1: 为什么四月可以过这么快啊？你不觉得吗？
2: 对，然后三月过超慢的。
1: 对，而且真的不只是我们自己这么觉得，是真的脆上大家都这么觉得。他们都说三月超慢，然后
2: 全世界都这么觉得。
1: 对啊，为什么啊？
2: 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四月有连假吧，连假比较多。
1: 哦，然后三
2: 月
1: 都
2: 没有。
1: 而且我觉得加上我们三月太多事情了，什么活动全部都挤在三月，然后三月那个真的超忙。
2: 而且有一种你刚放完过年。然后就回来又要做这堆事，
1: 对，
2: 你就觉得时间过得超慢。
1: 而且还有个重点是，三月是那种很多大公司实习的截止，
2: 对，
1: 三月底
2: 尖峰期。
1: 然后我们很多人都是可能三月才知道，哦，我们真的要开始找实习了。啊、然后哦，很多公司这个月就截止，然后直接完蛋，
2: 对对对，真的完蛋。
1: 然后有时候有些那种公司想要投，都是剩几天截止，然后我们才发现根本来不及做。
2: 对，然后你几天又要伸出一个履历给他们。
1: 对，然后总是我们之前根本没有做过履历，然后就现在就要马上伸出一个履历在几天内，
2: 而且那个时候也没上过什么履历的课程还是什么的。
1: 对，
2: 就是你自己凭空这样写出来。
1: 对，然后也没有也不会去找老师给老师，
2: 因为那个时候老师也没有说也可以拿去给他们看。
1: 对，你知道我后来就觉得说，哈，我怎么会不知道说三月开始就要开始找实习，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个可能是四五六月的事情，所以呢、
2: 对对对，
1: 过年就完全没差。
2: 对对对，
1: 但后来才发现原来过年就要开始看，
2: 没错。
1: 然后整个就是整个很呕，但是你也不能怎么样，
2: 你只能做。
1: 对
2: 对啊，你好像也没有什么时间在挣扎了。
1: 对，你只能做，
2: 你只能做，
1: 不然就来不及了。
2: 对啊，
1: 然后我觉得那一段那三月是一个很迷茫的时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2: 嗯，就是你不知道你以后要干嘛。
1: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会一直很害怕说，就是大三的暑假实习，就是那种，如果因为很多不是暑期，如果做得好的话，就可以在那里转正嘛。
2: 嗯、
1: 所以我怕说，如果我暑假实习没有找到一个我真的想要去的地方，或是怎么样，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以后的工作？ 我会这样想，可是我觉得我有点想有可能有点太夸张。
2: 可是我觉得不会，因为我也是这样想，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找一个跟我以后毕业以后想要做的工作有关系。
1: 对了，
2: 就是我不想要硬塞自己去一个地方。
1: 对，但我后来发现实习是真的可以让你知道说

0: 什么。
1: 嗯，
0: 然后我又觉得我好像太多事想要做，然后导致我不知道我真的要干嘛，然后我整个就是很忙，你知道吗？
1: 嗯，很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嘛。
0: 可是到后面这个阶段，已经五月了吧？
1: 嗯，
0: 然后就觉得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说有实习就好，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就那个心态到后面会越来越松弛。可是有这个心态，但我也不会想要说要去乱找，
1: 对，
0: 因为到时候找到一个不喜欢的人还是没有用。
1: 嗯，而且我觉得说，其实到这阶段真的是有实习就会想把自己推进去，因为你好像没有时间在选你自己喜欢的，或者是说你想要的东西，因为好像已经来不及了。
0: 对，来不及了，
1: 然后你要赶快找一个东西，找一个实习让自己有办法去，不然你到现在
0: 就没有。
1: 对啊，
0: 不然你到时候就没有那个学分，你怎么办？
1: 对对对，就没有办法毕业。
0: Oh my god， 现实。
1: 对，这就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可是你又没办法去做你不喜欢的事，因为你不喜欢的事你要怎么做？
0: 很痛苦啊。
1: 对啊，怎么做我都不会开心。
0: 好，假如你选这个，然后你已经知道那不是你喜欢的事情了，那你等于进去是浪费时间。对吧？
1: 你不对，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像大人常在说的，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比较重要，还是钱比较重要？
0: 哦，
1: 在我们的眼里，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比较重要，还是学分比较重要？就把钱换成学分的概念。
0: 那你觉得哪个比较重要？
1: 喜欢的事。
0: 对啊，
1: 就是我还是会想要做我喜欢的事，因为就算是如果没做的话，我真的会觉得很痛苦。
0: 而且我觉得，因为实习好像是一个，因为老师说实习是一个可以让你可能有机会进到你以后不会进到的公司看一看，
1: 嗯，
0: 那就觉得那就不可以乱选啊。
1: 没错没错，而且乱选好像真的就是浪费掉这个。
0: 对，可是我觉得长大以后，你可能像前几天我才在跟一个大我很多的人聊天，
1: 嗯，
0: 然后他就说长大以后就整个变很现实，就是钱多了，就算那件事他不喜欢他也做。
1: 对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钱比较重要还是喜欢的事比较重要。
0: 可是我现在会觉得学分在后面。
1: 对，因为你觉得说其实就算延毕也没差。
0: 对，我上次竟然就想到延毕这件事情，可是后来还是有人跟我说先毕业比较重要。
1: 对，先毕业比较重要。
0: 可是你毕业后你就要开始思考你要干嘛了，反正我觉得这真的是
1: 很残酷。但是我跟你说，我觉得说到三十岁之前你都还有可以选择自己生活的一个能力。我觉得就是
0: 可以选工，还可以选工作。
1: 对，就是可以选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在三十岁之前是试错能力最好的时候。
0: 对啦，
1: 然后你三十岁之后，你就可能要因为什么
0: 家庭啊，
1: 然后爸妈啊，然后房子啊，什么东西的各种现实层面的考量，
0: 要被迫要经济稳定。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一定要稳定的经济能力。但三十岁之前感觉都还是人生在选择的一个阶段。
0: 可是那时候你已经是一个不能让爸妈养的人了。
1: 你说三十岁之前？
0: 对啊
1: 对啊，所以你在选择的过程，你不可能还是选择那种没钱的工作吧。
0: 对啦，
1: 对不对？你还是要选择有钱的工作啊。虽然说你可以多重的选择说你以后要做什么，但是起码你还是要有一点金钱的进入。
0: 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很烦。
1: 小薇现在被现实压垮，
0: 我真的是有点受不了。哎、欸，那我就是不想要，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记得我三月的时候没，就是那时候很常在那边哭，然后打电话给我爸妈说我在偷哭，但他们不知道我在哭。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好想回家，然后我就说什么我现在不知道我要怎样，就是要到底要选哪一工作哪一方面的实习。然后我爸在那边说什么，我就说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小朋友而已啊，为什么我现在就要想我以后要干嘛？然后我爸他们就在，他们也没有安慰我一声，然后他们就说什么，我们以前是这样过来的啊。然后我不知道讲什么，因为没有得到什么安慰。
1: 真的真的，
0: 我就是我现在不像这个。但是我觉得时代不一样。
1: 对，
0: 毕竟爸妈就是也是被逼着长大。
1: 对，
0: 那我觉得我们也是啊。
1: 欸，可是你不觉得说其实外面很多工作都可以赚钱吗？其实赚钱好像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0: 对，欸，我有在想象，你看餐饮业，不然就是饮料店打工，
1: 随便都可以赚钱，就是好像什么样都不，就是不会到你都赚不到钱的这个等级，你知道吗？
0: 对啦，但感觉就是在这个阶段你要慢慢累积你的职位。
1: 对，
0: 我觉得吗？所以你也是不能去乱找那些随便就可以赚钱的工作。
1: 没错，
0: 这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怎么办？
1: 长大好难选哦。
0: 欸，你知道 我不是上学期我访问郭馨予学姐，也是我这个节目，然后就一直印象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讲说什么要享受这个迷茫的时候，因为总有一天时间过了就会有答案这样。然后

0: 我那时候还是不懂，可是现在最近我只要遇到那种迷茫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到这句话。
1: 可是我觉得这句话要懂，要等到你得到解答才会懂。
0: 因为我到现在还就是
1: 因为你现在没有解答。
0: 对，我知道这句话，可是我就觉得我要怎么享受，我都很焦虑，我在焦虑，焦虑，我要怎么享受？
1: 你得不到解答。
0: 可是等你得到解答的时候，你没办法享受了，因为你已经不迷茫，
1: 就是已经过了。
0: 对啊，
1: 你已经过了那个时候，
0: 那是很矛盾的事情。
1: 真的，真的。
0: 但我觉得有机会有时间，我会再回去听一次我跟郭欣学，因为他那时候也是差不多大三大四的时候，做出了他一个人生比较不一样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然后迷茫的时候去听一下我的第一集，第二集，第二集，
1: 我的第好有时间去听一下这个无乐不作乐的第二集，
0: 对，在那个 Podcast 各大平台 Podcast 上都
1: 可以听得到，
0: 对。然后我刚刚又想到一件事，我要讲什么，就是因为我现在上班的时候呢。因为就是做服务业嘛，我有跟 Shiny 讲过、然后呢我每次看着就是在做我的事情的时候，就听着客人在聊他们的可能工作啊还是什么的，不然就是他们来吃饭，然后我心里就想说你们到底都做什么工作就是很想
1: 服务生、就是、所以我们都在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服务生都会想我们到底做什么事，
0: 可能就我也很好奇说你们大人到底都做什么工作、啊、就是你们到底怎么找到你们要做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很想问，然后就是对，就是我觉得心里会充满这些疑惑，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个，然后你们在做什么，然后你们怎么找到、这样。反正现在走在路上我就看到什么大人，我就很想要知道他现在在干嘛。
1: 这个小孩很无聊，
0: 超怪，
1: 非常无聊
0: 很好笑。好，很快我们节目这个尾声就也要到了，然后呢今天跟 Shiny 呢讲了很多关于实习这个层面的事情，还有我们遇到的迷茫的事情，我相信这一集我们以后回来听呢，一定会有很多的感触，
1: 一定会得到解答。
0: 对，我觉得我们再回来听，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刚讲的要享受迷茫时刻这句话，而且我们再回来听，我们就可以说不定还可以帮现在这个时候的我们回答一些问题，然后解答一些问题。
1: 对，哎、欸，那今天很不错，我们今天有留疑问给以后的
0: 自
1: 己，
0: 以后自己请帮我解答吧，说不定我们可以来个时空对话，而且我们两个都有录影。
1: 哦，对对 对,
0: 到时候影片拿出来看会不会长得跟现在不一样，不会吧，
1: 不会啦，不用担心
0: 最后呢，祝如果在收听自己的听众呢，如果你也是这种跟我们迷茫的大三生呢，祝大家都可以赶快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祝我们都可以赶快顺利找到实习。好了，今天很谢谢 Shiny 来跟我们聊天哦，
1: 谢谢小薇，
0: 耶、yeah, ！那无乐不作就在这边结束咯，大家拜拜，
1: 拜拜。
2: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在你的歌单里面，你有没有一首歌，你明明听过很多次了，但每一次副歌一进来的时候，还是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怎么说呢？那种感觉就很奇怪，好像情绪突然被放大，甚至连呼吸都会慢下来。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那些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瞬间。今天要分享这首歌曲是《轨迹》，由周杰伦作曲并演唱，歌词则是由黄俊兰创作。这首歌呢是2003年爱情电影《寻找周杰伦》的主题曲，但很多人记住它的原因其实是这首歌的情绪。它不像很激烈的情歌，反而是一种压着情绪的难过。也因为这样，当进入副歌的时候，情绪会特别的激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小段。

其实有几个很容易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瞬间。第一个是压抑感，周杰伦在主唱的唱法其实没有很用力，反而像是在压着情绪，这种唱法会让副歌的情绪很明显。第二个是编曲，这首歌前面其实很空，主要是吉他和人声，但到了后面呢，弦乐慢慢加进来的时候，情绪也会慢慢的被推上来，这种堆叠感呢，很容易让人有情绪爆发的感觉。第三个呢是副歌的旋律，像如果说分手是痛苦的起点那一段，旋律会突然拉高，再加上歌词本身的遗憾感，就很容易让人起鸡皮疙瘩，对吧？真正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往往不是那些声音最大的时候，而是情绪最真实的时候。所以说，有时候真正打动人的，不是大吼大叫的情绪，而是那些快忍不住的情绪。在节目的结尾，我想说的是，下次当你在听到轨迹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注意看看是哪一瞬间让你开始有这种感觉，也许是旋律，也许是歌词，也可能是你跟他的回忆。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开放收。
1: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2: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2: 因为我有在收听
3: 保育动物小教室。
4: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黑熊。台湾黑熊是台湾唯一的原生熊类，同时也是杂食性的大型哺乳动物，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全身以粗糙但极富光泽的黑色毛发覆盖。外观的明显特征就是胸前的黄白色 V 字形或星月形斑纹。1989年根据中华民国野生动物保育法，台湾黑熊被列为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现在总体数量大约是200到600只，出没范围在台湾中央山脉1000到3500公尺的山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台湾黑熊是独居型的动物，没有固定的巢穴，除了繁殖的期间，公熊会等待。
5: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6: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觉。
1: 今天要介绍的是飞轮海和 Hebe 的《只对你有感觉》，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飞轮海》，由张家玮作词，林俊杰作曲，同时也是电视剧《东方朱丽叶》的插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飞轮海和 Hebe 的《只对你有感觉》。
0: 为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2: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3: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30而已。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欢迎收听今天的三十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今天的三十而已的话呢 ，Lucy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成长的故事。今天的三十而已也来到了第3季的第4集嘛。那前面的话呢，除了跟大家讲到选择这件事情，同时的话呢，我们也讲到了就是人际关系的取舍。那因为现在刚好是学期间嘛，所以呢，相信就是有很多的学生们或者是一些青少年们都会有一些成长上面的困惑，包含我们其实就算出了社会也会有属于自己的烦恼。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神秘来宾，也就是 Lucy 在电台里面的一位学生。然后呢，我们先请他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Haruhi， 然后目前就读于民传大学，然后现在是影星系2年级这样子。然后呢，我是在电台有叫做 DJ Haruhi 这个名字。对，
4: 没有错。那我们先请 Haruhi 就是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次上节目的一个心情好了。大家可以就是听到声音，他有点腼腆。然后但其实他现在在我旁边笑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5: 对，因为其实我非常的紧张，然后又有一点暗爽，因为其实我非常想要上三十而已这个节目。当初呢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具有思辨能力或者是具有思考性的人才能够上这个节目。然后当初一开始是听到我的伙伴阿星，就是 DJ 阿星，他也是民传之声的伙伴。然后呢他先来到了三十而已这个节目，当天我直接跟阿星大翻脸，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他不找我，找你？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我自视甚高。当初他们在讨论的是动漫相关的话题，然后呢，这一次呢，我要谈不一样的，我要谈高级一点的。哦，没有啦，
4: 你的意思是说上次阿星谈的东西不高级就对了，你要不要谨慎说话一点？
5: 哦，完蛋了，被老师，天哪，跟老师合作，天哪，这种小家子的那种气度要放下来才对。对，好，我觉得我们都很高级，我们都很高级。
4: 而且不得不说啊，就是上次阿星来上 Lucy 的节目的时候，他们真的下播的时候啊，就是那个直接在主控室外面给我上演分手擂台。就是助理之间的吵架之分手擂台，我想说哇塞是怎样。好，所以今天就帮 DJ Haruhi 圆他的梦，然后也挑了一个蛮适合他的主题，就是今天要讲的就是在故事里面看见选择，然后在成长里面理解自己。所以今天会主要围绕是理解这两个字。那 为什么会讲到理解？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在做很多的选择的时候，其实都没有考量到有没有设身处地的去为他人着想这件事。所以呢，今天也是等一下会请哈鲁伊去分享他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以及其实大家听到他的声音，他非常的温柔。那他自己其实也参加过很多的营队，然后也带过很多的小朋友。所以等一下的节目三十交叉路呢，会请哈鲁伊跟我们分享他这些种种的一些经历，还有小小的故事。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岔路。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山石交岔路。好，那我们刚刚有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主题，其实围绕的关键字就是理解这两个字。那为什么会讲到理解呢？其实哈鲁伊他也是一个善解人意很温柔的人。然后今天的第一题呢，就是要请哈鲁伊先回答，就是因为很常听到他的 schedule 跟 Lucy 一样，就是他是一个标标准准 MBTI 的 J 人。那 J 人就是会把自己的行程表写得非常非常的满，他也是一个把自己的时间塞得很满的人，然后他会去参加很多的营队。所以想要问一下哈鲁伊，就是为什么你会一直想要参加营队，然后去接触不一样的孩童们，或者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有一个动力，让你一直做这件事情？
2: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然后从小我可能就有跟很多人在联络或者是交际上面，其实我认为我不是一个很会社交的人，然后在很多的关系中都有受到伤害，比如说像是在家庭当中、友情当中，爱情没有经历过，对，非常可惜，没有啦。然后就是在这些方面我可能都有经历过一些受伤，所以在面临关心的经营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当我在经历那些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有人如果愿意拉我一把，如果有人是在那一个时间段的时候愿意陪着我，或者是说愿意带着我的话，我可能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呢，我才会开始想要去服务一些像是特殊儿童教育，然后可能国小、国中，甚至到高中这些年轻人们，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在一个荷尔蒙萌发的一个期间，然后他们可能会在脑内分泌很多的激素，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他们甚至看待自己的方式也会是很低落的。我敢说我目前接手过的儿童或者是说青少年案件，真的很少是他们一开始就是一个很自信很开心的人，当然也有，可是这些人呢，到最后我们都很容易发现他的底色，为什么他是这么开心的，为什么他是这么快乐的。而我就是希望他在这整个过程中，不论是开心还是快乐的，我都主打一个陪伴啊。
1: 确实，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不得不说就是哈鲁伊他也是有经历过一些就是校园上面不好的一些经历。那 Lucy 自己本身也有，就是之前可能我在节目上面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觉得青少年时期大家的脾气都比较冲，然后也比较不懂事，甚至不知道这样的尺度会不会伤害到当时的就是那一个年少的自己。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因为我之前被霸凌过，所以我也很常在求学阶段或者是就是可能去参加一些可能教育营或者是什么的，我也会碰到一些跟自己相同经历的人。然后就像哈鲁伊讲的，就是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有的时候我觉得陪伴就算你不讲话，你默默待在旁边，他都会觉得说有人在支持着你。因为像我之前的话呢，我国中时期我有被霸凌过，那同时我们班有其他人被霸凌，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导师啊，就是因为我也是一个那叫什么高敏人格，我跟哈鲁伊都是属于高敏人格这样子，然后所以那时候的导师就说，那个 Lucy 可不可以请你跟这个同学好好聊一聊？那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在相同境遇之下，你希望你自己的经历不要再上演在别人的身上，就是你淋过的雨，你可以协助担任陪伴或者是帮别人撑伞的这个角色。所以哈鲁伊讲的这一个动力，也是我自己觉得我在当老师身上也有部分学习到的东西，因为有时候碰到学生也是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不管是之前的话还有什么爱情諮商，或者是友情諮商等等，或者课业諮商，但主打就是一个陪伴跟理解。因为有的时候你只是需要有人倾听， 然后不见得要给你一个实际的做法，但是你必须要理解它。好，那刚刚讲到了营队，那我们来问一下哈路伊，就是你在带营队或者是接触到这些特殊儿童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孩子有点颠覆你原本对就是某一个字眼，就是问题小孩这个标签？
2: 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的小孩为什么会被这样子冠名，我一开始的想法是，之前我的姐姐叫我去参加特殊儿童营队的时候，她的说法其实是，你可能会看着那个孩童，他第一天他在堆一个积木，他可能堆不起来，第二天他堆那一摊积木，他还是堆不起来，到了第三天他堆那一摊积木，他还是堆不起来。他不会因为参加这个营队而就改变什么，他也不会因为他这一生进入到这个营队可能就改变什么。但是如果都没有改变，我们为什么要来去跟他沟通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要继续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当他在堆这个积木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给予一些鼓励，是别人没有办法给他们的
1: 情绪价值的部分。
2: 对，因为其实这些小孩子们，他们在学校里面，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可能是异样的，可能是特殊的，可能是具有问题的，可是当他们一直一直不断的被那个情绪否定，甚至是否认他的所有的作为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也开始会觉得说，我没有必要做得好，我没有必要做得好，因为我做得好别人也觉得我在做坏事，我在做什么事情他都认为我在做不好的事情，因为我从来没有被鼓励，因为我从来没有被正面对待。其实我可以感受到我跟他们的交流更像是一场他本来就很好，他只是需要被鼓励，他只是成长的比别人慢，他不是不成长，这样子的感觉。
1: 有没有可能他就是一块璞玉需要被人家雕琢？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啊，对吧？
2: 超级有感，这个说法很棒。
1: 对，因为像我自己观察到有一些学生，就是我还是学生时期的时候，我可能至于这些学生我是他们的学姐，然后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求学阶段的时候都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困扰，我就有碰到有一些学生他其实会有一些不自信，或者是没办法敞开心房，有绝大部分真的都是取决于他在童年时期的时候他可能做哪些事情可能做不好，但是他得到的不是我们刚刚所谓讲的就是鼓励或者是循序渐进，而是一昧的指责，就是哎，你怎么这种小事都做不好，哎，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导致他反而会把他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或者是造就一个更扭曲的人格。我觉得有的时候有部分的反社会人格的养成也是跟家庭的背景或者是成长的教育是有关系的。然后像那个哈路伊刚刚也有讲到，就是他自己的话他也是属于鼓励型教育，在这边也顺便额外问哈路伊，你觉得啦，就是以你观察到，因为你现在是学生，严格来讲你还没出社会，所以我们将你的身份认定为是小孩，如果是以你的角度，你觉得台湾大部分的社会的家长是爱的鼓励的教育居多，还是就是责骂教育居多？
2: 我觉得好像很常听到一个词叫做亚洲式家长，我觉得台湾人也不外乎是这样子的形态，甚至是他们会直接把自己的行为说出来然后炫耀，就是说哎，我上次把他的琴谱撕烂了以后，他这一次终于好好弹琴了，我上一次打他了以后，他终于没有跑出去跟同学玩了。其实这样子不断的压榨，最后会压缩成一个他长大了以后会有一个巨大的反弹。
1: 欸，这是真的欸，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去用一个打骂式教育，可能前期是看得出成效的，但是长期下来会不会因为你这样子，可能好，你一开始可能是私情谱，然后呢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可能开始对这个举动无感了，然后呢你就要用更加强力度的一个惩罚去惩罚他，但是你的惩罚终究是有限的嘛，你不可能一直无止境的往上叠加，那到最后就会像反弹，就是橡皮筋嘛，会断掉，回力镖也会有反弹到自己身上的一天。所以有的时候啊，很常听到可能有些小孩就会说你会老我会大
2: 那么棒吗？没有啦，
1: 就是真的会有一些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哦，没关系，我现在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之后的话，我总有一天我会长大，那我就可以摆脱你的控制。有的人是这样，那我觉得要取一个折中值啊，就是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完全的爱的教育也不好，因为像我自己的家人是分两派，我们家是蛮明显分两派的，就一派的话，像我爸爸这边真的是打骂教育居多，因为像我自己是给奶奶带大的，那我自己以前就是重男轻女嘛，所以其实奶奶在教育上面的时候，就是你一点点做不好，就拿那种就是那个洗衣架嘛，直接往你身上打。以上的话呢是 Lucy 的可怜的童年经历，大家不要学。对，然后呢，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用打的？其实有些事情是可以好好讲的。那包含我爸，可能以前就是他男生比较皮，所以他以前真的做错事的时候，就是真的是被打到真的很夸张。然后我觉得就也变相的是，我爸在教育小孩这方面，他也是用一个不好的教育去教育他的下一代，就是有点像恶性循环。那反观我妈的部分的话呢，她的教育就属于爱的教育，就是她可以包容你所有的一切，好或不好都包含。可是包含的太过头，我也会觉得说你这样子没有一个设置的底线，其实会让小孩子觉得说，那我想要怎么样都可以。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要有一个平衡。那哈鲁伊，你们家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2: 我想先讲一点，就是我们有讲到今天的部分是关于理解，然后我在想，就是关于打骂这件事情，其实我完全没有被打到过，就是我可能有被那种就是哦被爱心小手打几下这样子，可是我姐姐是被打的最严重的，然后我只是看着我姐姐被打，然后我就学到一课。然后我就反而会很紧张，然后会感受到无形的压迫跟言语上面，因为他们开始学着不打人，反而在言语上面更凌厉了一些。
1: 哦，然后我
2: 懂意思。嗯，而且就是当家人他们可能你无法去理解他为什么今天只能用打骂去教你，你也无法理解他到底承受了怎么样的经济压力或者是社会上面的压力，所以他今天才会来家里的时候还要摆谱。那他也无法理解其实为什么在学校可能霸凌盛行，可能为什么现在的小孩都有补习，然后或者是有些人没补习他们成绩就比我好，可能他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新的难题，像是现在 Z 时代有手机难题啊，那他们那个时代的难题可能就是他们的升学率很难就是进到一个好学校，那么可能就会不断有新的问题滋生，然后我们也很难得到共同的理解。
1: 没有错，就是回归到理解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先从刚刚我们有讲到家庭的部分嘛，然后营队其实也是这些问题儿童，其实他也是有点像是映照了他在原生家庭或者是环境上面的一些变化，造就出他呈现出来的一个性格。那刚刚说到陪伴孩子这件事情，你在陪伴这些营队的小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一个瞬间有看到过去自己的影子？
2: 我觉得有，因为当初的话是觉得说他们好像身上带刺，他们已经决定好他们今天来到这里，他们不是要参加一个营队，而是他们决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要呛这里的队服，然后让大家看见我存在这里，让大家在乎我的存在。其实我小时候有一阵子很希望被大家看见，那也有一阵子我变得极度的封闭，想要被大家看见的时候呢，就是可能讲话会很嗨啊，或者是说故意讲一些新三色啊，就是一些
1: 你会 哦,
2: 哦我很强对，
1: 看不出来，
2: 真的就是可能就是让别人觉得说，哦，这个人讲话很有料，跟这个人讲话很有趣。然后可是渐渐的我也变得很迷失自己，我就会开始思考他们喜欢的是我吗，还是那个状态的我。 然后我在面对这些问题儿童的时候，他们会故意丢东西吸引大家的注意。其实有一方面，他们很缺乏关注度，很缺乏爱，很缺乏被看见。然而当他们丢出去的时候，他们其实也知道完了，因为其实被大家知道这样子的自己，他们只会在那一刻关注你，但是他们却不会长期的喜欢你、看见你、爱你。
1: 就这有点像是我们在演艺圈有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一些人生的一个缩影。刚刚哈路也有讲到，就是他有一阵子他是会封闭自己，或者是要展现自己的，所以他会去包装成外面的人喜欢的样子。现在演艺圈也是，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些立人设这件事情，然后听到立人设，可能大家对这一个艺人的人设可能是暖男，然后后来看到他可能有一些花边新闻，我就说，哎，为什么他会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会不会其实那只是他营造出来的一个形象，他原本就是后来爆料出的那个样子呢？我觉得就像是 Harvey 讲到的，我们其实在成长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带刺的时候，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我以前的绰号是刺猬，就是我在高中时期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讲话会带刺、一针见血的人，可能大家会看不出来，就是想说，Lucy 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怎么可能会是这个形象？可是，在高中时期，因为有经历到家庭的重大变故，所以我对于一些情感上面的交流，我是完全封闭的，甚至就是可能有的人讲到一些关键词的时候，我会竖起我的刺，然后就有所防备。但是那时候大家没办法理解，就是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说话带刺？你为什么反应要这么大？但是大家都不会去深入的去理解说造就这些问题的原因，而是只看到了表面。所以我觉得哈鲁伊他在参加营队的时候，就是可以看到这些小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个模样。虽然说营队他可能就是短短的几天，甚至可能只有半天、一天的时间，很短。然后在参加营队的同时，其实这些成员也不太可能有机会去接触家长，可能跟家长说观察到的状况。但是我觉得至少可以在那短短的半天或一天，让这些小朋友可以知道说，是有人理解他的，或者是其实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糟糕，让他们有一个支撑的动力，或者是有另外一个额外的正能量注入的感觉。那我们刚刚都在讲就是选择还有就是理解的部分，等一下的话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在人格上面的塑造，就是你的变化是被说服了，还是你觉得你是突然间被理解了呢？这个呢，我们就放到今天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进行分享。那我们就准备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大家好，我是陈佩贤 Jesly，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叉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山石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好，今天的山石而已前半段跟大家分享，就是哈鲁希他在参加营队接触到小孩的过程当中，他所经历到一些心路历程，而且觉得说这些小朋友其实是需要被理解的，他们原本不是问题儿童，大家可能看到的都是问题的表层，但是我们都没有去深究原因，而这个原因的话呢，其实是需要大家去理解去关怀的。那我们下半场要跟大家聊的事情是，我们每个人在人格塑造或者是每个人在性格的改变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转折点。那我蛮好奇，就是对于哈鲁伊来说，你觉得一个人的真正改变是因为被说服了，还是觉得被理解了？
2: 我觉得更像是被理解。会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当一个人还在防备状态的时候，他其实听不进去任何的道理，然后他会觉得说自己是需要被先保护的，然后他就不会先去接受外在的那些建议。他会发现他自己被理解的时候，他的状态是被他人看见的时候，他才有办法确信这个人他真的了解我，然后我才愿意为了他了解我，所以他给的这个建议是好的，我才愿意去改变。而不是说今天他告诉我一个很好的点子，然后不停地跟我说，然后仿佛我就突然醒悟了。我觉得没有这样子的存在，我觉得理解才是改变的开始。
1: 而且我觉得除了理解以外，有的时候也会随着一些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家里或者是在情感上有一些重大的转折或者是改变，所以会导致一个人就算原本性格是这样，但是因为环境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他不得不变。但是确实就像哈鲁伊讲的，更多的时候其实是被理解，因为我们被原本的框架框太久了，所以会导致说有时候会开始觉得哪里卡卡的，做事不顺，或者是人际相处上面的话呢，开始会有一些纠纷。当出现这些警讯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要开始做出改变的时候。
2: 对，尤其是因为理解这件事情很困难，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陪伴之下，你去理解他的心境了以后，你再给出你心中最由衷的一个回应。可是我觉得舒服它像一个很外在的力量，它直接把自己的经验经历压在你的身上，最终告诉你这一切全部都是你要接受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可以让你变好的方法。
1: 没有错。而且啊，我觉得再来就是人在成长的时候，回归到节目的本质，就是山石而已，就是在讲删除跟拾起。那原因就是每一个选择，我们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你觉得不合适，所以你暂时把这个选择搁在了一边，但是在某个时间你发现你的能力许可之后，你可以再回头再把这个选择捡回来，然后再重新去执行。然后我觉得人成长最难的部分就是要学会选择这件事。我觉得每一次在节目录制的时候啊，我每次都在想说，哎，这个议题我虽然这样讲，可是我真的有做到吗？就像上礼拜的人际关系，那时候不是有跟大家分享了心理地位的部分，有四个心理地位，我觉得也跟今天的内容有部分的契合。我们每一次在不同的情感关系上面，我们对于每一个人一定都会有属于一套的相处模式，不太可能每个人相处都是一套方式，那有点像机器人。对，相信哈鲁伊自己本身在对待每一位朋友或者是家人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吧？
2: 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是挺害怕自己的，因为我从小有生活在三个地点。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可能像是我会在跟家人面前我是一个乖小孩， 在学校的时候，我可能是一个会跟小就是我的朋友们玩得很嗨，然后有点疯狂 crazy 的人。可是如果到了教会，我又是一位虔诚的信徒。而在这三个身份当中，我都还是我，但是我却呈现了不一样的方式给大家。我常常会思考，这样的自己是不是真诚的，或者是说我应不应该要去真诚的过自己的人生。那包括就是说，当有一天我带的那些所谓的问题的孩子们，他们再次看到我在这各个面向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以后，他们会怎么想或怎么样思考。我后面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我好像不喜欢不真诚的自己。可是我觉得真诚有些时候是带有一些锋芒的，因为没有人，或者是说不一定有人会喜欢你很真诚，或者是你很直接，因为那有些时候对别人来说是有刺的。
1: 没有错，就是有时候大家都会说人都是要戴着一个面具，然后要怎么样去接受不一样的自己，就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功课。像是上周讲的心理地位的话呢，其实最理想的相处关系是互相理解，就回归到今天讲的理解这个词。然后呢，以及就是觉得你好我也好，但是最不好的相处的地位就是我不好你也不好，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糟糕，同时我也不相信你这个人，亦或是我不好你好，就是委曲求全，就有点像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烂，我不值得被人家爱，然后所以我必须要依附在别人身上去得到这件事情。那不管是哪一个面向的自己，或者是哪一个场域的自己，其实最终都要选择。那你既然选择，你就要学会去接受。那也希望今天就在讲理解这一个词，然后跟一些就是哈鲁伊他在营队当中带小孩的一些分享，有让大家有不一样的启发。那今天时间也很快来到了尾声，我们等一下要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我有请哈鲁伊准备了一个作品，然后来分享一下他觉得这首歌呢对他造成的影响是什么。那我们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
3: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星辰相伴。那今天的星辰相伴的话呢，就是照旧会请我们的来宾哈鲁伊，就是选择他想要介绍的作品。那他今天跟 Lucy 分享的是他想要播一首歌。那究竟你今天想要播的歌曲是什么呢？
2: 我想要播的这一首歌曲呢，叫做《行走的鱼》。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然后它是来自徐佳莹。
1: 徐佳莹的歌的话呢，我觉得都是蛮适合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因为她的声音就是很干净，但是她同时又可以就是有点唱出内心深处的那种感伤或者是一些情怀。那为什么会是特别想要选《行走的鱼》？她的歌有这么多首。
2: 对，好，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本人的真名呢，有带一个鱼字，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行走的鱼跟我的鱼字刚好好像有点双关的感觉。然后当我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它其实有一种很贴近人性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它也可以带到我的很多在带领小朋友或者是包括我自己的那个过程。就是我可以大概念一些我还蛮有感觉的歌词，就是长大了怎么你不快乐，一边哭一边丢，一边推一边追，就是还有就是你一定爱我不完美的心，然后还有说什么别后退，听我说，人们爱你的光，我偏爱你的黑，你的笨，你的错，用瑕疵做我们找彼此的印记。其实他该怎么说，我刚刚差点就快要把整首歌念完，因为我真的好喜欢，
1: 整段歌词都很喜欢。
2: 真的，我好喜欢他的歌词。我真的觉得徐佳莹很强大的点就是他把一些很贴近人心的东西写出来以外，他还写出了很多我们在这个陆地上，可能我现在是一只鱼， 然后我在陆地上，然后要成为一个人的模样，然后要很艰难的走过，可能我本来就不会在这个陆地上面呼吸，然后我就要努力慢慢学习。
1: 突然想到双栖动物欸，
2: 对，它里面有一句台词正好写到，不，台词，歌词有刚好写到这个部分。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讲到了很多我内心对应的话题。那像是有很多的孩子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也很常会请他们去听这一首歌，慢慢的学着呼吸，慢慢的前行。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一首歌我自己本身也很有感触的地方是，他说长大你怎么不快乐，其实有很多的歌词都会提到说长大后的自己真的快乐吗，这个问题也算是留给大家最后的疑问，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也可以去思考一下，长大后的你真的快乐吗？那长大后的快乐的根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其实在小时候可能大家可以因为一个糖或者是一句鼓励的话，你就会可以开心一整天，或者是去一个简单的地方晃一晃，你就觉得很开心。可是长大之后，有时候认真讲，连休息都是一种奢侈啊。所以下一集的话呢 ，Lucy 预计会跟大家聊的就是长大后的你快乐吗？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十而已。那也谢谢今天哈鲁伊来当 Lucy 节目的来宾。
2: 超开心的，下一期不是找阿星吧？没有了，
1: 不要这样子嘛，人家不在你还要 cue 他，这样伤害他是可以的吗？
2: 真抱歉，真抱歉。
1: 那也希望今天第三季的第四集讲到在故事里看见选择，在成长中理解自己的这个主题大家会喜欢。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

0: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 今天我们来到第四集咯。这一集想和大家聊聊的主题是我们心中的理想情人。每个人的心中对理想情人都有不同的想象，可能是外表上的吸引力，也可能是某种让人安心的感觉。有人喜欢浪漫型，有人偏爱稳定务实型，而真正让人心动的，也许是一句贴心的话，一个眼神，甚至是一种灵魂契合的感觉。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你心中的理想情人究竟是什么模样呢？不管有没有答案都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先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慢慢足迹这个小单元。首先我先介绍今天邀请的嘉宾 DJ 莫言。好，请跟大家打声招呼。
2: Hello Hello， 大家好。
1: 你知道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我们心中的理想情人吗？
2: 理想情人吗？我的理想情人有好多的模样，我想要有钱、有趣、有颜值，然后有幽默感、又完美。没有啦，开玩笑的。
1: 那你想象中的理想情人的外表是长什么样啊？
2: 外表吗？我不是什么外貌协会，但是我要硬要说的话，我比较想要他的身高跟我差不多，或是比我矮的。
1: 哦，真的？我以为你会喜欢身高比你高的诶。
2: 对来说差不多啦，反正遇到喜欢的人就会喜欢啦。那你呢？你也爆料一下吧。
1: 好啦，我的话我喜欢瘦瘦的，稍微有点肌肉的男生，但是如果是隔壁班的阿字头先不要哦。
2: 我也觉得痞帅型不错，可是我也同意你说话，阿字头真的可以先下去。
1: 那内在呢？我喜欢的是幽默型的男生，而且如果会记得我说过的话，哇，那超加分的。
2: 我也觉得能记住对方说的话真的很贴，听到对方说他每次都会记住我说的话，我真的很想当场给他给婚。
1: 那你的部分呢？你喜欢怎么样的男生啊？
2: 我也蛮喜欢幽默男的，如果他可以接住我说的梗，我真的会超级开心。

0: 而且我希望他可以制作许多浪漫的时刻，毕竟我非常在乎仪式感。
1: 哇，很浪漫哦。但我好像还好耶，因为我对浪漫有点过敏，尤其是那种在大庭广众一堆朋友就算了，至少还是认识的，但是如果是一堆陌生人，然后还搞什么大阵仗，哦，我真的受不了。
0: 我也觉得这种超尴尬的。如果是惊喜的话，惊喜礼物我觉得是还好啦，可是是那种告白或是求婚在大家面前的话，我觉得我超级难有台阶下去的，我又不能拒绝他，而且对方的起哄，我真的会原地吓到。
1: 真的。但我觉得有时候来点惊喜的时刻，感觉往后回想起的时候，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那真的很不错。
0: 而且这样会变得很期待，就是对方每天的相处，然后我就会很期待说他明天会又变出什么礼物啊，或是制造什么时刻让我觉得很开心。
1: 没错没错。你会想要跟你的理想型有灵魂契合吗？就是那种一个眼神就懂对方在想什么的那种感觉。
0: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感觉。之前跟某一任男友的话，我根本不需要说一句话，我只要一个手势就可以让他了解我需要什么，我要做什么，或是我说一句话就可以接下去我准备要说的话，我真的觉得非常开心。我会一种就是我遇到对的人的感觉。
1: 哇，不错哦，很幸福。
0: 对，可是我觉得三观合也蛮重要的吧，毕竟在每件事情上都有类似的想法，这样就不太会吵架。如果遇到三观不合的话，可能会因为立场不同而吵架，然后导致分手几率提升。
1: 嗯，但说不定这是互补啊。
0: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互补的话就应该不太会吵架的吧。其实我也不确定，因为感觉互补这个词就不太会吵架。
1: 应该说可能是可以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不同事吗？主要是看当事人愿不愿意接受吧。
0: 是这样没错，只担心对方会跟你吵架啦。可是如果都交往的话，应该都了解对方的个性怎么样，所以应该是还好。
1: 应该是。但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彼此愿不愿意理解对方。
0: 对啊，我也觉得。
1: 好啦，那今天聊了那么多关于理想情人的话题，从外表、个性到相处时的感觉，大家心中的答案好像都不太一样耶。
0: 真的，有人喜欢浪漫型，有人喜欢稳定型，也有人重视灵魂契合的感觉。
1: 但不管是哪一种，其实只要是那个能让你感到自在、开心、愿意理解你、陪伴你的人，或许就是你心中的理想情人吧。
0: 而且感情中最幸福的事情，感觉就是有人愿意接住你的情绪，记住你的习惯，还能陪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
1: 没错没错，那也希望正在收听的大家都能在未来遇见自己心中的理想情人，
0: 或是现在身边已经有了也说不定。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小单元，一首歌的时间。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作品是 Perfect，由英国创作歌手 Ed Sheeran 亲自创作与演唱。这首歌曲其实是他写给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是他现任的妻子 Cherry Seabron 的作品。从歌曲里可以听见他用很真挚的歌声唱出他对另一半的爱意与喜欢。我会选这首歌曲，除了歌名 Perfect 本身就有完美的意思，和今天理想情人的主题很呼应以外，歌词里其实也能感受到，当你真正遇到那个很喜欢、很珍惜的人的时候，对方好像就会成为你心中最特别、最接近理想的存在。那节目也差不多接近尾声咯。首先我们先谢谢今天来的嘉宾 DJ 莫言。不知道今天聊到的内容有没有贴近你心中的理想情人模样呢？又或者你对理想情人其实还有其他更在意的地方与感受，都欢迎到我的 IG 留言和我分享哦。我的 IG 名称叫做 Peggy， 账号是 321CLICK.J， 然后头贴是拿着摄影机的照片。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 FM88.3 再相见咯，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0: 九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吴汶芳的《孤独的总和》，歌曲收录在吴汶芳2015年发行的专辑《紊乱却美好者》中。这首看似悲伤却温暖的歌曲，分别是电视剧《爱的生存之道》与《何以笙箫默》的插曲。抒情的旋律以简单的吉他伴奏为基调，唱出吴汶芳内心的孤独与寂寞。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吴汶芳的《孤独的总和》。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划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哎，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薪水领到手抽筋的工作，大家加油啊。

0: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名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咯。
1: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2: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到底中没有人会说的话来说。
4: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

今天要介绍的是杨丞琳的《带我走》，歌曲收录在《杨丞琳再见青春集精选》，同时也是偶像剧《不良校花》的主题曲。歌曲述说男方离开到外地，女生希望对方带她走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杨丞琳的《带我走》。

0: 巴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巴巴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巴巴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天起床都忙忙碌碌，偶尔偷闲听一听 FM88.3， 感觉会很不错。无论你是在家、在上班，还是在回家的路上，民传广播电台都给你特别的惊喜，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啊，积木暴走。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就别爱我，就不用难过，就别爱我，最好的结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ustin 李建轩，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老王乐队。

0: 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

0: goes to
1: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吴青峰。吴青峰出生在1982年，从小就对文字和音乐拥有敏感度的他，在高中时的创作就已经获得师大附中的天韵奖肯定。大学时期也在成立苏打绿之后，借由他们的创作《飞鱼》获得政大金选奖。苏打绿在2004年出道之后，吴青峰大多都用乐团主唱的身份出现在荧光幕前。2017年苏打绿休团之后，吴青峰在2019年宣布个人出道，同年发布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太空人》，也在隔年的第31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在这之后，他陆续发行了《侧夜一》《一与一》和《马拉美的星期二》两张专辑，《马拉美的星期二》也获得了第34届金曲奖的年度专辑奖。2020年，吴青峰在个人演唱会宣布苏打绿正式回归后，这几年他把重心放回苏打绿，目前正在积极复刻他们过去发行的专辑。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我还是不想。
2: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天气渐渐转凉了，虽然有一点不舍，但是该和夏天说再见的时候了。大家别忘了多加件外套哦。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0: 这世界上最好听的广播电台是哪一台呢？
1: 当然是有兼具娱乐、教育、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胸有成竹。
5: 成语解释：
4: 原本只画竹子之前，心中早已有了竹子的完整形象，之后用来形容计划周详，有成功的把握。
5: 成语范例：
4: 看芭芭珊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把这件事交给他，一定没有问题。以上内容由蔡雨珊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

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我觉得对他有种特别的感觉，就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5: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6: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7: FM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6: 已永远空缺。
8: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9: 你怎么知道啊？
10: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9: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10: 哦，我是 INTP 啦。
9: 你猜对了耶。
8: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9: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10: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9: 你上了什么课？
10: 就是 MBTI 小教室。
11: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SFP 表演者，他们热爱社交也擅长表达，是名副其实的社交达人，具有超强的审美意识，喜欢透过穿搭展示自己的品味，对于生活充满好奇心，而且喜欢尝试新事物。虽然他们喜欢追求刺激，但真正遇到挑战时却还是能够保持冷静、务实和果断。他们也具有强烈的适应性，到了新环境或在新的人际关系都能够如鱼得水。表演者的缺点是他们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很难长期投入一件事，到最后都缺乏耐心，也容易忽略细节。他们也常意气用事，所以在面对问题时会努力用乐观的想法洗脑自己。在知道自己做错事时也不想承认错误，会用其他方式要一点面子。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成为编辑，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2: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1: 啊，你是上什么啊？
0: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1: 啊，你说什么？我一试吧。
0: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1: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就

0: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1: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2: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3: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喜欢你微笑的神情，喜欢你专注的眼睛，喜欢你温柔包围我的心。家庭 FM 88.3，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2: 当然，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0: 哎，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就爱听 FM 八八点三，你一定会喜欢。大家好，我们是
5: 四支笔乐团。
6: 名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Goo Goo Dolls。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1: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0: 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1: 啊？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0: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1: 想学传播，就来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9。

0: 森林里徘徊，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8: 名传金曲，
9: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李克勤。

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哦嗨哟，现在是早上6点整。
1: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2: 喂，
3: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2: 哦，完了。
3: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2: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的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一定会介意哦。
4: 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的。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大家好，我是两金刊集配音员林协忠。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2: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 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2: 每个人都说着一样的话，我不过是每天被你布置天下的
1: 笑。大家好，我们是怕胖团，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哎，名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2: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1: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3: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2: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是恐龙的十一
1: The Dinosaur Skills。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HitFM 的午茶 DJ SOA。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民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AJ Mitchell。

0: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
1: 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0: 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2: 就是爱听 FM88.3， 你一定喜欢。
3: 喜气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出头天。
4: 今晚咱开始，
3: 我们是五月天。
5: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